来哟、哦，咱所谓星期天的空中好朋友啊，大家早上，大家早安平安快乐，感谢你哟、哦。透早八点啊，到位，大家拢是相当的准时，甲咱锁定咱的频率，收听咱八点到十点的热线，你加我两点钟、百二分钟的节目转播，拢来由着我本人慧英在你空中来陪伴着你，非常温馨的回忆，影视影个影很流浪耍，咱的感情联络专线是咱中华的电话哦，75130777，第二线电话7636，后边三里港款888，欢迎跟咱收听两点钟、百二分钟的热线，你加我。

0: 线你和我
1: 来哟、哦！你耍你干我，星期天的空顶黑边话，大家早餐，大家早安平安快乐，感谢你哟、哦！透早八点嘛到位，大家拢是上到准时，甲咱锁定，咱的频率收听咱八点到十点的你耍你干我，两点钟百二分钟的节目全部拢来由到我本人。回应在你空中来陪伴着你，非是温慧的慧，应是应国的应。好来，两线电话咱中华的电话，请哦一三空七七，第二线电话七六三六，后边三的港款八八八，中华以外亚手机啊，头前加零四。加空四，安尼找我，就找到哈。好来，咱住伫中部的听众朋友，请你收听咱爱幼广播电台 FM 97.3，97.3，你给咱听个相当的清楚。那住伫婚姻家己带两位乡亲，就请你收听咱婚家广播电台 FM 93.3，93.3，两个电台，两个频率，拢是个十点哦。欢迎陪伴你两点钟、百二分钟的节目。好来，伫外口第一次开会，这个辛苦；伫外口第一次开会，咱家的所谓各行各业的辛苦的干朋友，大家辛苦了。大家辛苦啊！伫我下底吹风拍日，爱给你保重身体，水分补好有够，康复上的安全一定爱特别注意哦。做任何代志，请你细里，搁再细里，工程无爱伫工里待下，咱家按照规定哦。啊，那个铁档内底、工厂内底的做康复，才辛苦的工，比如你来讲款。做认真呢，拢是为咱的生活伫奋斗，加油哦！做康复认真拍拼，意外伫个敲竹机还相亲，咱更加是。爱说你，因为是伫个等，拍得是相亲吼。啊，那底下外口咧开车，是个大哥，是个大姐，开车最安全。开车卖啉酒，啉酒卖开车，开车速度该动放慢，车你也放慢，卖受过紧。大家拢遵守交通规则，交通意外事故才会当降低。啊，那伫厝内底只个阿公阿妈、爸爸妈妈。阿伯阿嬷，咱家大哥大姐，那个出来在享受退休的生活，咱也好好甲身体顾好，身体顾健康，身体顾臃肿，人生才是彩色的。两只目睭顾看有，两只脚顾会行会走会当四界爬爬走。人生的大事，食得棒，棒得好，安尼身体才会健康哦。好来，咱等下第一点钟，先来讲一寡咱社会事啦吼。第一点钟拍开可以点歌，再换你上线点歌。来到第二点钟啊，举办一个单元，叫做转念会当改变着咱的人生。转一个念头嘞，人生会完全无同款。转正念，转善念，转感恩的念。做来对老师跟咱传授一寡社会事，一寡以利有利提供，和你做参考。来，咱等下甲乡亲报告哈，咱的德国、法国、德化双酸锂啊，目前上盖新的啊，伫个稳定咱的血糖非常棒，提高咱的代谢能力非常棒的东西。这个活动到马拉仔，上慢到马拉仔，这活动要一季啊哦，即个你把握着一个蛋。但我估想无三个月时间，至少三个月的时间哈。再来咱来举办咱的初领，因为初领这两天会全部的到位，包含这种经典问咱的代餐粉，这代餐粉咱啊要求抢凶哦，爱提供一寡给咱，然后和咱乡亲来个加购。以这种亲买这代餐粉，即个我是欠费，无费哦，我即下无多的加购哈，所以这两天会来到位，就给乡亲来报告啦哈。再来，咱的日本进口医疗级啊，这个国金的金毛韧带，这回后礼拜到哦，下礼拜会到哈、哦，所以后礼拜月底到伊，咱再来赶红心来举办活动啦哦，这来欠足久的，真的我真拢讲啊，你是会要来啊？袂啊，歹势啦，我这年纪阿啦无，我阁欠药房嘞，咱上下前面走路面宽路口啊，这药房讲我那无半阿妈呢啊，会应该欠伊吼，歹势，所以你老啊要八百红心，咱伫后礼拜会来到伊，哦，咱固定过两过嘞，把日本进口医疗级的加做会来办活动啦哈。再来，这两天真良心询问咱保费的生费、做费，哦，咱保费的气候相保的，哦，这相当好一项物件，这一天一粒够够啊，一天一颗就够了哦。那保养的人啦吼，咱一个人一天需要15毫克，而且铁哦，15毫克的铁哈、哦，啊，你一天啊补充一粒。 一天需要提他就够了。啊，你讲啊，提我来补一补充，咱家己甲无多这者无多，伊甲各共款哦。咱家己无多这者，一定爱靠我来补充。哦，啊，讲我那提买甲补充伊安怎样？歹势，你个欠会，你个欠会要钱呐。哦，咱的啊，这个红血球需要提，提是这者血红素上加主要营养成分，帮助咱正常的红血球形成啊，帮助咱氧气的输送甲利用，你身体才会当正常运作啊。啊，你看你也欠会安怎样？你连开刀也唔敢，你开刀呢？你连要止痒也唔敢来止痒。但是吴永清讲有啦，我一下人干啦，我弄你补血呢。哦，但是血氧所以你补未起来哦。啊，那你选择的铁是不是熬合铁？好，是不是我都全部吸收？好，这爱看你家去做选择哈，这教授这个红心来报告哦。好，所以咱第啊，这个啊，保费的费啦，教育咱这个红心来报告啦哈。重点是今天的咱的腾婚呢啊，咱德化双专利的啊，在咱稳定咱腾婚呢啊，这个瓦当到马拉仔爱来一支哦。再来咱的厨房三宝，你老干爸双丁红娘娘上厨房三宝对不？厨房三宝上个几个位哦。上去过那个无上哈，再来咱的购物车哦，咱专销日本欧一讲的折叠购物车，亲姐妈妈甲讲，回你购物车那个上啦，就好用了呢，好用哈、哦，啊好用你个加起卡起来哦，啊你该上买老卡哦，啊咱那方言型炒菜锅也是非常好用，也是非常好用哦，所以这两行哦，咱的啊就可以上完那个无上啊、哦。诶、欸，昨个一个妈妈甲我讲，哦，我去超市买物件哦，哎呦，伊阵拢爱寒，干那艰苦坐寒啦，买两罐啊牛奶吼，佮寒甲艰苦坐寒，真阿咩呢？吼、哦，牛奶我佮个菜内底，吼、哦、买去鸡啊啦、鱼啊啦、肉啦、吼、哦、菜啦吼、哦，全部拢佮当你内底，诶、欸，真正吼、哦，真好拖。好、哦，结晶哈干嘞，好拖那个夹吼，以前还做轻嘞，你也给它收起来，可以当收哦，三秒钟给收起来，好、哦，要给它摊开了三秒钟的时间吼，会当和你带20公斤的重量哦。后来跟来张伟雄今天问我代谢，什么叫做代谢啦？吼，跟他们讲啊，你那德化双专利的物件，是食安怎，或讲食代谢，可能代谢较好吼。啊，讲第一代谢啊，代谢啊，这等我来跟重新来报告哈。等一下，再来重新来说明哦。啊，咱人一定爱代谢，你代谢不出来，无好物件代谢不出来，像你这个糖分的人去看什么科？那底下你讲新陈代谢科。好、哦，你奇怪，那个食血油的物件，你食啥呀？降血油的物件，那拢降袂落来。食降血糖的药，拢降袂落来。你的新陈代谢无好，哦，你的新陈代谢无好啊，代谢的是新陈代谢嘛，就是讲你生物体内持续进行的物质能量交换过程当中，甲你摄取的你食营养分，要甲转化变成维持生命运作需要动能，爱甲无好物件排出体外啊。哦，你个油脂甲排出体外，哦，你拢买甲排出，即个咱体内当然个出现啊，那新陈代谢无好，个变成糖尿病咯。像咱啊，女性来到更年期吼，你有感觉腰围变粗？吼、哦，你哪说你哦？这蛮性命对你教育哦。咱身边有哪讲话讲，阿姨，怎我体质真好呢？哇、哦，那今仔巴肚一天出来，这个新陈代谢啦哈。你营养吸收了去啊，但是你安那，你无法度甲无好物件，吼、哦，改消耗掉，改代谢掉，一个即个人体内，哦，是那个他容易出毛病，出毛病然后，所以甲卖快速代谢掉，排出体外，即个人减轻咱身体负担无，啊，你个代谢好，好快速形成，你身体才会变好啊。好来，等你甲乡亲报告哈，咱先来啊，啉一碗心灵鸡汤哦。第一讲这个心灵鸡汤啊，咱听友。啊，打打啉，因西门鸡汤真好啉，非常好喝哈、哦。啊，咱等下第二点钟拍开可以接嘛，欢迎你上山来点歌，买起来分享，来欢迎你上山分享哦。来，75137，第二扇电话7636，后边三里港换888，中华一瓜亚秀吉亚桃尖加04。来，今天跟红青来分享的西门鸡汤，讲咱每一天。拢爱食两粒药啊，好，会使去一粒，暗时啊一粒，是安怎？每一工透早，咱爱食一粒甘温的药啊；每一工暗时要困进前，咱爱食一粒，好叫做低脚药啊。那呢，你个当一世人活在快乐的人生当中啊。所以咱人哦，真正需要啥？需要甘温，需要低脚啦，哈。今天心灵鸡汤跟乡亲来共同分享，咱每一天每一个人拢爱食两粒药啊， 会再去一粒，暗时一粒，会再去透早，咱来吃一粒药啊，会感恩，先来感恩。哎呦，透早困醒，把嘴背景个当看里头，咱来感恩啊，咱生命个存在嘛，对不对？好、哦，感恩咱生活边所谓零食物啦。大家暗时要困进前，咱来吃一粒啵，这个地球个药啊，先啦，哇，咱今日过了先相信吼，有家一人敢斗三工，所以咱来地球吼，所以你个当一世人活在快乐个人生当中啊。咱定在讲，因为感恩，咱才会珍惜啊；因为珍惜，咱才会满足；因为满足，咱才会幸福。

0: 好来，咱安排歌曲，我等你只刷卡来接听电话，要把麦红心先把握，咱等你上山来分享。以咱的活动就是到马仔，再来今天去祝麦红心哦，咱个够一等的汤上一阿婆哩哦，不过咱只够一等，因为上不完啊，咱一百五十啊上不完啊，上完为止哦。好，所以你也看电去啦，有我上了你，无跟你讲拍摄哈。这边大洲、西洲、特惠展览那种上起阿爸，你含咱那个这个啊温鼎腾坤的做回家，哦，咱德化双专利温鼎腾坤的做回家，哦，也提高那个吸收能力，你胃肠会更加好哦。来听歌哦，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北大树卡电台副台长王水玲，你今嘛所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0: 哦，啊，大家想要听一首《爱的主打歌》，啊，这李小姐，我那帮我到介绍，讲讲公司内底啊，一关的大姐吼，伫使用大哥大姐伫使用咱的食糖分的吼，讲大家吃得真欢喜哦，所以啊，这诶，我那甲恁注文，李大姐有时间再请双分两节好来听歌哦，听首歌可以讲《爱的主打歌》来，你好，哎，你好。

0: 我爸当初就多上个就管家啦。
1: 啊，你喊到当初叫你有客去管他家了？
0: 哎啦。
1: 啊，你是有通风吗？
0: 我是无啦，我是哦，
1: 在
0: 家扛啊，扛一扛哦，打二号。
1: 哦，你讲扛一扛真好好哦。
0: 哎呀。
1: 哦，啊，你是咪通风小管你唔知啊？
0: 啊，我是讲。
1: 你要注意一下哦。
0: 今麦食有都有诶。
1: 汤水你收收较紧来哦。哦，啊你一天食几粒？
0: 啊，都叫你讲诶三粒啊。
1: 叫打三粒啦吼。
0: 对啊。
1: 哦，好，你汤水咧真正收收较无好，还是讲放了较会起杯，你个暗时啊加食两粒无？哦，安尼量较有够，好不好？
0: 啊，六千块。
1: 哦，啊你等我，你等我一下吼。

来来，谢谢感谢，来拄只电话起来，接无着，然后高姐帮你定心改卡，一改定心卡，一改吼来七五一三空七七，第二串电话七六三六，后边三你赶快八八八，中华一瓜亚手机啊，头前加零四加空四哦。咱有一个听友甲会员讲吼，来伊阿做广告讲会员啊。恁的德国、法国的德化双双，你的苦瓜生态糖的温吼，迄内底成分真赞呢。我讲你为倒位看出阮内底成分真赞，我甲看恁迄个燕麦纤维哦，甲咱迄燕麦纤维个德国的呀哦，没有错吼、哦。那你燕麦纤维是德国的，要提升咱的代谢能力哦。刚才咱内底有落的这个果吼、哦，一般是落一种，咱是两种哦吼、哦。这个果是美国。好，美国它有实验报告的哦，有实验报告吼，以下是转移活性的有机铬。你若食糖分，一定爱有铬。啊，这个铬呢，伊本身咱体内家己无多制造，吼、哦，甲铁同款咱无多制造哦。但这个铬你若无够，你无在了调节血糖，你无在了代谢脂肪，所以帮助咱调节血糖、脂肪代谢，人体家己无多合成，家己无多制造，一定来靠外来家己补充。所以年纪愈侪岁，吼、哦，咱补充那个愈无够，啊，你来欠血糖个袂稳定啊。所以你个脑高，啊，咱的血糖才稳定哦，帮咱调控血糖以外，帮咱降低三酸甘油脂。吼、哦，你若会流会客的人，哦，胆固醇上过高的讲啊奇怪，我食真济啊，这啥降降血脂反油啊，安内拢降袂得来，你的新陈代谢无好，咱的啊德化双酸，你的苦瓜生态你今日甲食，中昼三粒就好啊，中午三颗就好了哈、哦。来，咱的德化双酸，你的苦瓜生态来得毒料有七个一瓜，那个的。了必定的甲酸铬，这老美国七点的专利哦，比其他形态铬也吸收率增加16倍好铬。这个铬是咱身体一个重要矿物质，也当加速咱糖分快速代谢出去，减轻咱体脂肪，包含咱皮下脂肪、内脏脂肪啊、腹肚脂肪。所以我听相亲讲，你老脂肪肝的人、脂肪肝的人、肝包油的人、哦、心包油的人哦，咱这个啊德化双酸的苦瓜生态，你中昼加吃三粒啦。正常数你较悬呢，暗时加食两粒，食饭前15分钟，你甲食3个月半年时间，你甲做检查，你会发觉就讲，哎呦，真正代谢变好啊嘞！咱内底佮加了葫芦巴籽萃取，这是加拿大进口的，这是有文献记载哦，帮助着咱身体快速吸收水分。减少糖分啊，即、这个吸收阻挡糖分，增加你的饱足感。你敢袂嘴大啊？你看有的人嘴一个啉嘛袂起嘴大哦。你食咱的德化双酸，你的苦瓜生态，你的话，甲对讲，咱较袂一直嘴大，吼、哦，较会起嘴大，因为咱内底有即个葫芦巴籽萃取，帮你吸收水分呐、啊。来德化双酸的苦瓜生态电话蛋瓦吼，咱一只高龙来对个150毫升，这道人体实验报告，你也是刚食450毫克，而且个苦瓜生态啊，一来也当帮助咱降低有机病发生，预防着有机的病变，所以你也放了 keeper 哦，能备了开草里向 B A 哦，咱的德化双酸的苦瓜生态汤的温哦，你个中道个吃三粒哦。来啊！你若本身已经有糖尿病，你食药啊，你控制。哎呦，咱的糖分啊，虽然讲食西药，你控制，赶快袂稳定哦，你该注意啊。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新声广播电台总经理邱崇辉。你现在伫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业电台。
1: 我想听故事，
2: 我会写故事，
1: 我爱说故事。
3: 嗯，那我们就一起打开
4: 台北儿童故事宝盒，耶
1: ！Perfect。
3: 青花朵朵开由实践国小担任演出，张奶奶由陈梦琪同学扮演，妈妈由王静慧同学扮演，品品由朱君雅同学扮演，小强由刘品瑞同学扮演。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新生广播电台节目部的叶瑜，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烧饼的香味咯，
2: 快去洗洗手，把东西收好。今天在学校过得好吗？
1: 今天老师出了一项很特别的作业，要我们想想怎么样在一个月内靠自己的力量让身边的人感觉更幸福美好。我还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才好呢。
2: 别急，慢慢来，用心去体会和感受。

0: 平平的嘛，给我两个红豆饼。唉，人老了不中用了，最近脚越来越不听使唤了，没走两步路就又酸又疼，要不是爱吃你做的红豆饼，我可没力气踏出家门呢。
1: 庄奶奶，下回您想吃的时候打个电话过来，我给您送过去。
2: 是啊，就让平平送过去嘛，省得您跑一趟。
0: 瞧你们母女俩，我除了迷上你们的红豆饼，也迷上了你们这股亲切劲儿呀。
1: 庄奶奶，喝杯水，吃点红豆饼，待会儿我陪您慢慢走回去吧。
0: 好好好孩子。

0: 奶奶到家喽，小心快门槛，我扶您坐下。
1: 真是谢谢你啊。
0: 张奶奶，你的花园里有好多植物哦，可惜怎么都垂头丧气的呢？
1: 唉，这些花可都是你张爷爷的宝贝，以前他还在的时候，每天都还会在院子里待上大半天。他总说，看到小花小草慢慢的长大开花，让人感觉到充满希望。可惜啊，我现在身体不好，没办法除草浇水啊施肥什么的，唉，所以啊花园都荒废了。
0: 张奶奶，您教我该怎么做，我想让花园恢复元气。

0: 回来了，我在张奶奶家中学种花。你看，这盆日日春是张奶奶让我带回来照顾的。
1: 你可得查查如何照顾这花哦。
2: 我妈妈推着车祸后一直怕痛，不愿意练习走路而坐在轮椅上的小强来买红豆饼。平平，这是什么花？有好多颜色哦。
0: 这叫日日春，意思是说它每天都会打起精神认真地绽放花朵。昨天有八朵花，今天又多开了两朵，有十朵花咯。你看，我用相机帮它照了特写呢。
2: 真的吗？明天我再来看。
3: 老板娘，架子上摆的花很有活力哦。

0: 看，昨天你细心的浇水后，这些植物都精神了起来，连我都跟着高兴起来了呢。
1: 张奶奶，让我陪你到花园里赏花，你再教我一些种花的 paper 吧。

0: 回来了，张奶奶让我把这几盆花带过来，让更多的人欣赏。现在我们这儿有一排花咯，看，蝴蝶都飞过来了呢。
1: 小妹妹啊，这些花开得真美，配上香喷喷的红豆饼，真是视觉味觉的双重享受哦。我要坐下来享受一下这里的幸福感觉。
2: 平平妈妈，你这些花让我们这儿变得好高尚，每个客人都想停下脚步来，生意都变好了。我也要多种几盆花，希望我的生意可以像你一样好。
1: 哪里呀，您过奖喽。不过说真的，自从平平拿回来这些花，为了搭配这些花，我也不由自主地更注意保持物品的整洁，让店面看起来更赏心悦目。看来花朵的功效真不小。

0: 平平，我看到了，今天开了13朵花，可是也有些花凋谢了呢。
1: 小强，你看这小圆球，庄奶奶告诉我，这是花的种子，花谢了后会结成种子，可以种出另一株新的植物，还更多的花，这就是生生不息的力量。
0: 是吗？盛开的花可以让人看了开心，谢掉的花也能长出新生命，它真是了不起。
1: 是啊，小强，小花很努力让生命有意义，你也要努力练习走路，让娃妈妈也能开心哦。
0: 妈，我会像小花一样好好加油。

0: 小强拄着拐杖来到红豆摊。平平，我向小花的努力学习，现在我已经不坐轮椅了，我要靠自己的力量站起来。
1: 小强，你真勇敢，来，我们一起来给花浇水，待会儿让我们把这些天搜集的种子种到路旁，希望以后这整条街都会开满美丽的小花。
0: 这样一来，所有的邻居们都能和我们一样学习小花的勇敢，也能欣赏美丽的花朵咯。
2: 平平啊，谢谢你，你借着小花帮我和小强找回了幸福和美好，我陪你们一块种花。
3: 我也来，我也来，花朵让我们的社区更美丽，生意也更好了呢。还有我，还有我，陪着品品种花，我又找到了生活的重心，人也变得更健康了呢。
2: 品品，我以你为荣，现在你可以回报老师，借由种花这事儿，你让我们大家都感觉更幸福美好了呢。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我想听故事，
2: 我会写故事，
1: 我爱说故事。
0: 嗯，那我们就一起打开
3: 台北儿童故事宝盒，耶
0: ！Prepare time。
1: 冰之城堡，旁白小绵羊由刘玉如担任，小兔子侍卫由王文杰担任，狮子国王由陈正汉担任。

从前在一个偏僻的地方，有一户人家，里面住着小兔子、小绵羊和梅花鹿，过着快乐的日子。

但是有一天，附近冰之城堡的狮子国王突然下令抓走了梅花鹿，小绵羊和小兔子着急得不得了，于是两人便去求见国王，想请求国王放了梅花鹿。

0: 们跪在城堡外冰冷的雪地上，勇敢地说：
1: 国王，求求您，请您放了梅花鹿，拜托，
2: 拜托，
3: 拜托，
2: 拜托，
3: 拜托。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花园广播电台节目主持人玉玲。在这当中所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
5: 台。转财星，
0: 好，只要能救出梅花鹿，什么条件都答应您。国王直接说出了他的条件，小兔子想都没想就直接答应了。狮子国王就带着他们进到皇宫里，让小兔子和小绵羊在皇宫里过着像贵族一样幸福快乐的生活。

0: 但是时间过了一年，小兔子和小绵羊始终没有拿到国王所说的冰之钻，因为他们在皇宫里四处打听，没有人知道冰之钻是什么。这一天，国王找来小兔子和小绵羊。
1: 我知道你们很想离开这冰冷的皇宫，既然你们拿不到冰之钻，那还有一个方法。如果你们能通过我提出这项考验，你们和梅花鹿就可以离开皇宫了。
0: 小兔子和小绵羊互相瞧了瞧，交头接耳讨论了一会儿。
2: 好，我们愿意接受您的考验。
0: 于是国王的侍卫拿着吸管向他们说明规则。
3: 你们两个人必须一起用鼻子吸住吸管，坐上云霄飞车，停下来时吸管不掉落，就通过考验，救出梅花鹿，并能获得奖赏。但是如果输了，就必须留在这里，每逢月圆时才有机会再挑战一次。
0: 小兔子和小绵羊接受考验，过了半小时，云霄飞车停了下来，国王上前一看，鞭炮响，
1: 恭喜你们通过考验了。
2: 耶，太棒了。
0: 国王看着他们开心的模样，却脸色忧伤地宣布他们的奖赏。
1: 唉，好吧，你们的礼物就是豪华洋房一栋。
0: 小兔子、小绵羊和被释放的梅花鹿开心地拥抱，也悄悄地讨论。他们发现，其实国王是很寂寞的，所以才千方百计想留住他们。他们决定了。
4: 国王，我们决定留在皇宫陪您。
1: 真的吗？真是太好了。
0: 从此以后，冰之城堡不再冰冷，国王和兔子、小绵羊和梅花鹿一起在里头过着幸福快乐无忧无虑的日子。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新声广播电台总务部蔡碧珠。你现在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如果我五球都投进的话，就让我当篮球社的主将。
2: 篮球小王牌。

0: 业就想当主将。
1: 哼，喂，你连罚球是什么都不知道，竟然妄想要当主将哈。
2: 大同同学，这种条件好像有点过分哦，你确定吗？
3: 你们可别小看我，我可是很有自信的啦，别怕别怕啦。
4: 很好，只要你真的有勇气和实力，虽然是新人也是可以当主将。好，让我们见识一下吧。
3: 等我当上主将以后，我就跟小雷就可以很方便的啊一啊一啊一啦。
2: 张大同，你果然厉害，我们服了你。
5: 是啊是啊，哎呦，太厉害了。
6: 你跟棉姐的主将很像耶。哦，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你的超级大粉丝。
7: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4: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3: 哈哈
4: 哈哈哈哈哈。
3: 大哥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主将要换人当了吗？哈！
8: 哎，你也别小看罚球，就算再厉害的选手，也不大可能罚球命中率100%的。
2: 哎，大同同学，你没问题吧？你完全没有打过篮球哎！
3: 放心了，放心了。站在原地把球投进这么大一个篮筐里面，而且又没人拦我，这点小事有什么困难呢？没啦没啦。

0: 好啦，你们看好啦，本人将示范如何帅气投篮，嘿嘿。
1: 从他的姿势来看，他的确没有打过篮球。

0: 啊，乃安呢？
1: 亏你啊，还自信满满的样子。我们啊，可早就料到了。
2: 这球铁定是篮外空心的，哼，因为他根本没有瞄准篮筐就出手了。
3: 哎，大同，不要紧张，还有四九，加油！
4: 真是丢脸丢到家。

0: 师连篮筐都没碰到，投篮失败。
1: 一定是刚刚的力道太轻了才投不进，这一次啊，我可要卯足全力把球投出去。
2: 不行不行，姿势还是不对。
3: 对呀，膝盖太弯了，手腕啊也太用力了。
4: 哇哈哈，江大同，就凭你那三小毛的功夫，给你投100球也都不会进吧。哈哈哈哈，
3: 你已经失败2球了，还是快放弃当主将的梦吧。
0: 这里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最适合国内广播电台播音环境的播出系统，自由广播节目，
5: 自由广播节目
0: 自动播出系统，
5: 自动播出系统。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桃园新生广播电台台长何仲芳，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北大树卡电台副台长王水玲。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0: 预防。
1: 哦，预防的哦。
0: 哎、
1: 欸，啊，那有较大块吗？还是讲代谢变较无好？
0: 代谢无好。
1: 哦，代谢不好啦，吼。
0: 嗯。
1: 哦，代谢无好，你个中昼吃三粒。
0: 哦，好。
1: 吃饭前十分钟、十五分钟吃三粒，哦，温啦水加啉一罐。
0: 好。
1: 哦，安尼一天一盖就好啊。
0: 好。
1: 好不好？吼、哦，爱运动哦，均衡饮食，三顿爱定时定量哦，吼。
0: 好。
1: 好，啊，我今日马上给你送哦。
0: 好好，
1: 好好，感恩哦，好，谢谢，好，拜拜，好的。

0: 谢谢，感谢电话起来，接不到那个电信卡一届，以咱的德化双专利。假人温点头呢，恁代谢较好诶。即活动干嘛在？到明天哦，你老慢性病的人、三高的人，哦，恁代谢较无啊好，哦，你紧调整三个月时间，和恁家己身体调整一下，身体调整一下，好不好？哦，恁活动干嘛在？恁自己哦。恁今啊，今天做无恁给我送一阿哥一顿诶，即咱五位父母亲节特别加码送诶，150阿送未完啊。所以你今天做无恁乡亲，不管你买大组、小组、特惠专案，你拢加收了一阿咱各位顿诶，一阿内底30包装，咱你卖2000块。你要吃得好刷卡起来询问好不好，哦，咱的益生菌一盒2000块30包装的，哦，这耐酸碱耐高温的哦，这咱母亲节特别加码上的。本来恁先点歌，要点歌乡亲电话起来，点歌以外，跟大家做来讲好话，准好心，讲好话，做好事。啊，若公司其他的产品，啊，无你办龙华当诶，哦，你老需要刷下卡起来询问，就只能讲啦，金融经理问下，问咱的过气部诶，酷酷少诶吼，咱过气部诶吼，这天气变化大啊，哦，咱气部部分吼，这咱我来办活动，会来办活动哦，哦，跟大家乡亲你问咱的永兴地天气真热呢，回应啊，永兴地无通啊你吗吼，啊，有，我那里错。备当中哦，我在筹备当中哦，过来热人哦，这够一点的吼，这个益生菌啊，啊，这个阿公阿妈、爸爸妈妈讲，哎呦，因你们咋今仔等下病毒，今仔迄个诺罗病毒真可怕嘞，迄今仔去读册吼，等下咧吐个老吼，那个像诺罗病毒等下病毒的部分然后，赶快咱老师要刷卡卡起来询问哦。来先点歌嘿，要点歌，赶紧电话起来。点歌以外，跟大家做来讲好话，准好心，讲好话，做好事。等我来卡通听话当哦，买听手机，咱两人对话就对话起来哦。来，你好，你好，老赵，
1: 早
0: 早早安，
1: 罗先生，
0: 罗大哥你好，
1: 嘿，那个一卡秋季，
0: 哈，
1: 一卡秋季，
0: 一卡秋季上来歌，
1: 嘿，
0: 七龙啊吗？
1: 七龙嘿嘿。
0: 哦，是迄个方一平。
1: 拢会使啊，看你要这拢会
0: 使。哦好，安尼我来帮你找，好不好？
1: 哦，好麻烦你。
0: 好，不会啊哈。
1: 哦哦。
0: 天气热，水加啉一罐哦。
1: 水要补充啊嘿。
0: 好。好。好，谢谢，感恩。好，拜拜。
1: 拜拜。
0: 拜拜。来，要点歌乡亲，用这个时间上线点歌，有百位乡亲哦，上线分享，给我送你厨房三宝。较歹势，这厨房三宝咱送到五位哦，确定是五位，咱个无送啊，送到五位咱个无送啊哦。以这回应这播音30年来，感谢乡亲对我的疼惜，所以这个厨房三宝我感觉它非常好用哦，以这个珍惜，超级好用诶，完全袂黏的哦。哦，这细胶材质吼，来钓几个细胶珍稀，细胶大鱼较烫，较烫烫时啊，各节细胶食物夹，像咱长老姐爸妈甲讲，哦，这食物夹伤好用啊吧？哎，夜里的面羹没黏呢，没讲起行菜黏，迄行菜不会哈、哦，超级好用的哈、哦。来，这厨房三宝，你就跟八位乡亲就刷分量，我送你做厨房三宝哈、哦。啊，那你糖分干嘛在哦？有帮我倒介绍，今日对香港，啊，你长时间第一次来，我会给你建议加起能做啊起来，是安怎？伊这弄个当抗两年以上。用的时间哈，来点歌，请哦，13077，第几扇定位7636，后边啊，三你赶快888哦，你好，你好，早安，
2: 早安，
0: 来咱得几位呀？
2: 啊，我五岁，陈小姐，
0: 陈小姐你好，
2: 嘿，嘿，梨花泪。
0: 梨花的余莺莺的歌啦哈，
2: 余莺莺的歌。
0: 好啊，我来给你安排哦。
2: 好，
0: 好，阿尚回社里啊哈。
2: 好，谢谢。
0: 好，哇，拜拜。来点歌利用这个时间上线点歌起来讲一下好话，我更加欢迎哦，准好心，讲好话，做好事哈、哦。来，你好，你好，你好，高赞，来听话，当家讲话哦。
3: 哎呦！
0: 你好。
3: 我点了，我在来点歌。
0: 等下咱倒位啊？
3: 我喺台中南区陈先生。
0: 台中南区的陈大哥啊、哦！
3: 哎，
0: 陈大哥你好。
3: 我点一首《梦人的一生》好无？梦人的一生。
0: 梦人的一生啊、
3: 哦！
0: 我有梦人的心声咧。
3: 梦人的心声。
0: 嘿，对。
3: 对。
0: 哦，你爱听，你爱听这首歌哟、哦。
3: 哎。
0: 我是梦人的心声哦。
3: 好啦，
0: 可以啦哈、
3: 啊，好，
0: 我来安排好不好？
3: 好，谢谢你，
0: 先给您几罐哈，
3: 好 好,
0: 好，好，拜拜，哎，拜拜。 今仔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咱们礼拜一到礼拜六，在时啊八点到十点的热线，你加我两点钟、百二分钟的节目，全部拢来由我本人慧英在你空中来陪伴着你，或是温慧的慧，英是英国的英哦。好来，两线电话继续甲卡，因咱食糖分的到明仔再止哦。但咱今仔日够够一顿糖送给你，明仔我唔敢甲你包，是不是够够一顿糖送给你哦？所以今仔日不管买大桌、小桌、特惠专案，咱你够一顿可以送些阿婆你哦。伊也讲，哎慧，我教你食真正加吸收较好呢。哦，你要抵够一顿，你个刷卡卡起来询问哈。来，今天来真侪新家里的朋友哦，讲今天在听到节目呢啊，哎，我那有跟恁爸恁食糖分的吼，咱的代谢较好诶，哦，咱有跟恁爸有相亲，头一届买吼、哦，你也买，才能讲啊，干嘛？哎，下暑紧等下对家，变成大桌，变成特惠专案，弄下你对家哦，吼、哦，来你好，来你好，
4: 哎，
0: 你好，早安，
4: 早安，
0: 熬早。
4: 哈哈哈哈哈哈！早点嘛，
0: 早点看，再熬早。哎，有人今仔未食饭咧？
4: 我早食饱啦，
0: 你多食饱，你家看，你就是我食啊。
4: 蛮超啊
0: 啦，蛮超啊，
4: 哇！花花蛮哦，迄骨哦，
0: 系，
4: 拢开花开了啊，啊加转转啦，啊转转，我就因因哦拍，啊多啊
0: 弟弟。你原来算讲用未掉的啦吼，系啊，用未掉的啦吼。
4: 去花。
0: 分半折回去，安尼好。阿妈妈说你呀，妈妈说你呀哈，嘿。
4: 啊，我想要来点比较爱饼才赢，
0: 爱饼才赢哈。要
4: 饼袂菜。
0: 那恁这代拢饼过头啊啦。
4: 哈哈哈！哈哈！破目睭啦哈，
0: 啊，
4: 好闹的啦
0: 哈，啊嘿。从
4: 迄路的三行拢
0: 做伙食，
4: 拢哎，破目睭是还佫有两罐。
0: 啊好，马健阿啦。我见老师，老师呀，再跟他讲。好，老师啊，再跟他讲哈，嘿。
4: 我来，
0: 他跟
4: 你讲。
0: 好，好，我来安排好吧。
4: 好，谢谢你，
0: 感恩他。好，拜拜。
4: 阿姐，拜拜，真好，我真。
0: 阿你好。
4: 热闹诶。
0: 哦哦哦哦，那地那地够好啊。
4: 赞。
0: 谢谢啊。好，感谢妈妈。好，好，拜拜。阿你好。来你好，哎呦，拍摄0966这电话拨了买电信卡一届哦，啊，家家身体够用，家够健康，我定你讲一天开几十块啊，哦，像咱过来介绍咱新的物件，生活做会保费的哦，一天直接够高啊哦，哦，安尼一天我咧开话这十几块，十几块而已哈、哦，来你好，来你好，你好，
5: 早
0: 上，早安，
5: 早安，
0: 来咱得几位啊，小琪你好，好啊，嘿，你好嘿。
5: 我要点菜小虎，
0: 嘿、hey, ，
5: 你敢会想起我？
0: 你敢个会想起我？哦、对吧？好啊，啊，我来给你安排，好吧？
5: 好，
0: 好，这样可以顺利哦。
5: 好，
0: 好，拜拜，
5: 好，
0: 拜拜。来，要点歌，用请用这个时间上线点歌，点歌以外，跟大家来讲好话啦。你好。哎、欸，你好，哎呦呦，来，今天两线电话拨了买吼，0919个是算0966的吼，拨了买电信卡一届哦。有爸要向亲家己上山分享，以咱分享咱叫上厨房三宝，要分享向亲上山分享好来，你好，来你好，
6: 欸、
0: 你好，老张，
6: 也
0: 是讲个苦瓜生态，
6: 嘿嘿，
0: 苦瓜生态要大桌小桌还是特惠？
6: 大桌好啦，
0: 买6000块吗？
6: 嘿嘿，
0: 好，阿妹华上景片
6: 无？
0: 阿妹华上景片无？
6: 上
0: 景上差菜店是购物车，阿那不爱上的是给上几阿？
6: 购物车哈。
0: 好，阿那个是六阿个加一个购物车哦。
6: 好啊。
0: 给那个上几阿一夜百亿进哦。
6: 好。
0: 阿你到底？
6: 我这哦啊，我这有会员呐、
0: 啊。我今仔伊无去电脑看袂到哈，你到底？哦。
6: 我上回转啊。
0: 回转那请哈哩。
6: 我信箱。
0: 啥？
6: 姓江，
0: 江小姐啦哈，电话铃0919这支哈，
6: 嘿嘿，
0: 哦好好，啊你那个苦瓜生态拢想你食？
6: 我本身诶，
0: 啊你本身哦，你是有糖分啦，是讲保养？
6: 你哦较悬啦，啊我拢家食，因为我刚去红星提一罐，
0: 对，
6: 嘿，先提了食看卖，
0: 对，
6: 还食了袂歹。
0: 哦，啊你是糖分是偌悬？
6: 我还不到啦，
0: 还不到哦，内糖量，内糖量就对啦。 啊，你你中昼上无一定爱三粒无？
6: 好好
0: 哦，暗时咱食较济，你个暗时加食两粒嘛哈。
6: 系啊系啊，啊我就是讲有一点好像有一点那个不饱足感，
0: 嗯、
6: 啊我就是讲。
7: 对，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嘉义北回电台主持人瑞珍，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知优网路广播实验电台。
0: 啊，系啊，来较袂脆大哦吼，糖分较袂甲你吸收啊济着啦哈。好，啊那个甲你马仔送吗？
6: 有
0: 来讲个个只哈，啊马仔甲你送吗？
6: 啊，我你讲只红参，我赶提着。
0: 哦，好，好，啊，你差点是要去提
6: 红参哦。
0: 嘿，
6: 啊，你伊那迄落，因为我时间上较未拄好，我去甲提安尼，安尼较逐日较时间较无伊
0: 啊。好，啊，你早下到第一张写甲提啊。
6: 对哦，伊若假考，我就过啊。
0: 哦，好，啊，你无要紧，你今仔日去甲提，我甲讲。
6: 哦，
0: 上一座三宝，好哩。
6: 这个上三宝。
0: 我也上一座三宝，
6: 好
0: 哩。
6: 好，好，
0: 好，你今仔我来讲，你今仔去提啊，哈。
6: 六千。
0: 系六千九张，嘿。好，谢谢哦。好，好，拜拜。好，感谢。

来讲回应啊，我都给出来对当归工吼，真麻烦的哦。安尼你也这样跟我讲，我给你去桥上，你去桥上给你念，这样也可以哦。特别你给出来对当归工吼，啊，你咱中华关系是温书记给你配上哦，啊，那其他关系是啊会文配上，那会文配上的时间个特别多好哦。有当下会文的书记会较济，啊会较济，有当下这个上的时间无多，叫你讲时间上，你该等较久哦。你也当讲啊，我来上诶桥上，你给你去念，这样可以哦。讲回我无买呢，但阮朋友有买有客食我食，啊个像我多只大姐咧讲吼，啊只食吼人较袂脆干，我只食人较有饱足感，较袂巴肚啊迄个脆吼，沙沙巴食，好沙沙食会腾个欠管吼，哦那咧你个赶紧去甲对家姐，去甲对家姐吼，啊可能三个月就完整个阶段，你体质调整好。体质调整好，你糖分才稳定哦。啊，你啊，今仔已经来到啊，5.7到6.4糖化血色素，代表你是内糖尿啊哦。像这班妈妈，她就有危机意识，伊只发个就家己已经内糖尿啊，会紧家己控制。哦，你把个控制落来，你就冲起来吼，到尾也个变成红灯啊哦。好，红灯个爱食药啊吼。啊，你啊，个食药个控制为好势，个变成爱注意得手啊哦，变成注意得手啊吼。啊，这食了你个啥啦？个啊，食是死人啊嘞，好，很麻烦吼。重点是一挂并发症啦，吼、哦，你讲糖分的人，到尾目睭会无好啦，哦，心梗的病变末梢血液循环变无好，哦，十波人啊那，咱的肾的功能产生障碍，哦，中风啦，心肌梗塞，哦，这大细的会更会产生病变，哦，非常困，非常很麻烦了，所以咱免疫能力会变差。你也干嘛讲啊？人来未感冒，咱先感冒，会当病毒，人未感染掉，咱先感染掉。就你今日去新型的冠状病毒 COVID-19 嘛，有无？迄糖分的人啊，丢掉吼，哎，有的生命无去呢。以咱抵抗啊疾病，抵抗病毒能力变差，好、哦、变差哈。我、哦、来不点关行情，搁起来搁关行点哦。今仔点的歌我等你吹掉，头前四首至五首等你吹掉是安排，其他歌马上你样听掉哈、哦。来，啊，比如爸爸妈妈节，爸爸妈妈等时间第一节，我来建议你趁钱那个买起来哈、哦。我们10万块，我特别加码，特惠专案。哦，10万块是12月22号哦，哦，咱的平常时你敢买10万块是五暗的啊，哦，但今天和你12号哈。

0: 那你好，
1: 喂，你好，喂，你好，你好，
2: 你好，
1: 来，早安，
2: 早安，
1: 哎，来，恁得位啊？
2: 周小姐，
1: 周小姐你好，周小姐你好，
2: 你好，
1: 嘿，你好，
2: 你点么爱别哇？
1: 啊？
2: 江惠瓜，
1: 江惠的瓜，
2: 嗯，
1: 讲什么瓜？
2: 爱别哇？
1: 爱别哇，嘿哦。
2: 嗯、
1: 哦，好，我来安排，好不好？
2: 嗯、哦、嗯，
1: 好，上回说你哦，哈，
2: 嗯、
1: 好，好，拜拜。
2: 哦

0: 来啉一碗心灵鸡汤哦。今天心灵鸡汤跟乡亲来共同分享到什么话？咱们来讲到，咱每一天拢爱食两粒药啊，透早一粒，暗时一粒。透早食一粒药啊，叫做感冒的药啊。大家暗时要困前食一粒药啊，叫做抵足的药啊。那呢，你个当一世人活在快乐的人生当中，重点是爱感恩知足啦哈。来，你好，哎，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早安。
1: 苦瓜生态，我要煮小的。
0: 苦瓜生态要细做啦哈，细做就是4000块四阿伯，
1: 哎对，
0: 四阿伯，那我上一个益生菌，今天给我送了哈。
1: 哦好，
0: 你到底哈？你到底？
1: 做
0: 啊？
1: 可以啊，
0: 可以啊，那请哈你。
1: 我姓王。
0: 王啊、
1: 哦。王。
0: 哦，黄小姐啦齁。
1: 对。
0: 来要这公格没马仔给你赏吗、
1: 啊、分享哦。
0: 好没马仔赏吗
1: 好。
0: 好啊你苦瓜生态想你吃
1: 我自己啊。
0: 哦你给你吃哦你是保养嘿嘿还是说有糖分
1: 保养。
0: 保养啦齁。啊你是刚刚吃几粒
1: 三颗。
0: 三粒齁。啊姐姐跟你有什么感觉
1: 啊就代谢觉得有进步啊。
0: 哦代谢有进步齁。哦人较袂烂较袂生哦。
1: 酸酸甘油脂下降
0: 哦，有下降下来了哟。
1: 对，
0: 啊，不，以前你也不吃苦瓜生态是降较袂得来哟。
1: 对，
0: 哦，对，因为你代谢能力提高了，提高它就会比较降下来。
1: 啊，对。
0: 哦，这样很棒啊！哦，继续加油哦。
1: 好
0: 好
1: 好，
0: 好，啊，再见吗？
1: 我要
0: 讲个新个家，嘿，嘿，你讲啦。
1: 我要改加那个 seven。
0: 哦 ，seven 哈，啊，对几个门市你敢知？
1: 西湖的美西，
0: 美丽的美，
1: 亏。
0: 嘿，
1: 理亏。
0: 那个 K 哦 ，K。
1: 对 对,
0: 對。美西门市啦，哈。
1: 好，
0: 阿哥你加下。
1: 是啊，我是没买过了啊，那是朋友先。
0: 哦，毕竟先提你加下，咱朋友拢真好呢，拢会甲我倒分享。好，阿咧，我来加一个美西门市。
1: 经理，那个说。厨房三宝分享就有那个，我想说试看看。
0: 好，我送你一组好不好？因为上个就够位你啊，
1: 好，
0: 谢
1: 谢你，
0: 好，感恩你啊、哦，好，拜拜。来，那朋友有提你吃，吃到真正袂歹，像咱都话这大姐讲了，讲代谢变较好，吼、哦，咱的胆固醇、咱的三酸甘油脂、咱的血脂红，吼、哦，较袂降袂落来。所以你啊，长时间哦吃降脂红的药啊、血脂红的药啊，奇怪，赶快回落回去，吼、哦，你个赶紧的。甲搭配咱德化双专利的哦，咱咧啊，咱代谢能力较好，好、哦，你代谢脂代谢脂肪个较紧哦，哦，人啊较大颗脂肪肝的人哦，是讲咧咱咧即个啥啊，中广身材哦，咱咧腰较粗诶，哦，十八人腰围超过90公分，女性超过80公分咧，哦，咱咧啊，腹肚脂肪较侪，内脏脂肪较悬咧，好、哦，你个你个食中等三粒，好、哦，提高咱代谢能力，然后。来要寄超商爱甲我讲哦，留手机啊号码啊，对一间超商哦，对一间门市你甲我讲，我帮你查资料没有问题哈、哦。来，先来听歌，75137777，第二串电话7636，后边三里港款8888，中华一娃，拿手机啊，头前加04加04，来电话起来我来接哦。听一卡手机，来这首歌曲是咱天宇点播的歌，罗大哥，你给他点播的歌曲。一卡手指来听歌，算看我专心接下你的电话哦。这是七龙阿所唱好听的歌曲，来你好，你好。

0: 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开放电台节目主持人陈平。你现在在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我想听故事，
2: 我会写故事，
1: 我爱说故事。
3: 嗯，那我们就一起打开
4: 台北儿童故事宝盒，耶
3: ！Prepare time。706公车由金华国小担任演出，郭恩佳饰演泰坦巨神，希腊众神中的宙斯与公车上的男士，蔡欣荣饰演希腊众神中的雅典娜，公车上的女士与自私不让位的小姐，张嘉琪饰演旁白，让位的小女孩与老婆婆。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新声广播电台总经理柯崇辉。你现在在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业电台。
3: 公车上的老公公与想劫持公车的通缉犯。1985年的夏天，雷声轰隆隆的响着，大雨哗啦啦的下着，泰坦巨神与希腊众神正展开激烈的战斗，本来很有胜算的希腊众神们却因为黑暗之舵被偷以及三叉戟不见而败给了泰坦巨神。只听见泰坦巨神骄傲地说：
6: 你们已经输了，我要把你们丢到凡间，好好享受那痛苦的日子吧。波塞顿、雅典娜、命运三女神、宙斯、优

0: 波塞顿，您还好吧？
1: 没事没事。
2: 哇，
1: 其实到凡间也蛮有意思的，只不过风景比不上我们神的国度了，你说是不是啊，宙斯？
3: 没错，哪来的风景啊？天啊，交通好乱哦，特别是公车好凶猛啊。老婆，雅典娜，干脆我们变成一辆公车好了，反正闲着也是闲着，这样我们还可以在凡间到处逛逛，看看这地上的人心如何。
1: 好啊，
0: 这个点子真的是还不错哎。
3: 好，就这么决定了。 Abracadabra。
4: 凡间的希腊众神们所变成的706公车，外表看起来和一般的公车实在没什么两样，但是上了车，你就会觉得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奇妙感觉。

0: 位子让给你。
1: 谢谢呀，真是一个乖孩子。
2: 你看，有好多彩带和纸花洒下来呢，好感人的场面呐、
3: 啊！
1: 喂，波塞顿，音乐呢
4: ？Sorry， 我的 iPod 正在充电，我马上用电脑放。
2: 温馨的歌呢，
5: 哈，
2: 我好喜欢这辆706号公车哦。
5: 这位女孩让座真的是好体贴啊。
2: 哎，如果我们家小孩也像她一样那就好了。

0: 女神有没有为让座的女孩加长性命啊？
1: 当然有啦。
2: 这时，一位穿着讲究，看起来二十多岁，非常美丽的小姐走上车。
3: 这位小姐看起来可真有气质，一定非常有爱心。
0: 你看，大家都在看她呢。
4: 可是你看，她竟然一屁股就坐上博爱座。唉，现在的年轻人真让人失望。
3: 你们看，坐在他后面那位白发苍苍、弯腰驼背的老人，已经开始一步步地走向他。
0: 波塞顿，准备音乐了。虽然那位小姐直接坐上博爱座，但我想他一定会让座的。
4: 是的，宙斯，音乐马上来。
0: 准备，三二，不要按。先等一下，为什么那位小姐假装没有看到老人，还拿出手机开始
5: Honey， 今晚要在哪里吃饭呢？
0: 还大声的打情骂俏呢。
4: 奈安奈，怎么会有这么令人感到厌恶的小姐呀？
3: 我看我们干脆给她一点小小的教训，让她尝尝不让座的后果好了。
4: OK, no problem。 首先让其他人先睡一觉好了。

0: 哥长得这么难看，身体又臭的男生呢、啊、恶心死了。
1: 好戏要上场了。
0: 啊，你干嘛撞我啊？ Oh my god， 冰淇淋都掉在我头上了。啊，我的椅子为什么会这么剧烈的晃动呢？奇怪，怎么突然好想睡觉，好想睡，想睡。我怎么会来到海上呢？咦，天空好像一个荧幕哦，难道这是魔法城吗？

0: 是我啊，难道那是我的未来吗？
1: 老伯，他还挺聪明的嘛。
2: 就是说啊，
0: 为什么我一走上车，车子会发出打雷般的声响呢？为什么大家都用鄙视的眼光对着我呢？他们是想让我跌个四脚朝天吗？
3: 有人可以让座吗？我老了，车子一直摇，我站不稳，会跌倒的。
4: 但是，没有好心人士愿意让座，老太婆只好吃力地站着。

0: 什么大家这么冷漠？为什么要这样欺负我？他们难道不知道人老了，腿就不重用，会跌倒的？
1: 那么，你有帮助那位老公公吗？
0: 你是谁？
1: 我是海神。波塞顿。
0: 为什么？你们为什么要绑架我？
1: 你刚刚自己也说了，人老了，车子一直摇，会站不稳。看样子你明知道，却还不让座。让座不但可以帮助别人，也能肯定自己的价值。好好做吧，希望你可以做得更好。
2: 这时，原本坐在博爱座上的小姐揉了揉眼睛，开始注意到那位白发苍苍、弯腰驼背的老人正一步步地走向他。
3: 波塞顿，调教好他了吗？
1: 调教好了，宙斯，我相信这一次他一定会让座的。
3: 好，就照以前分配的。波塞顿，准备音乐，3、2、1。
0: 老公公，这个位子让给您。
1: 哇，你们看，老人笑了，这位小姐也笑了，全车的人都笑了，还点头夸奖他呢。这大概是我看过最感人肺腑的画面了。
4: 谢谢你呀，你真体贴。
0: 老公公还紧握他的手呢。
3: 波塞顿，音乐啊。
2: 车子里又响起了美妙的旋律，
0: 哈，
2: 棒！这个时候，一位拿着枪的男子走上车，
1: 载我到机场，现在，要不然我就把你们给毙了！
5: 怎么又来了一个啊？
3: 伙伴们，准备好，我们这次有得忙了。
1: OK, no problem.
3: 好了，那我们出动吧。

0: 这时车子又开始摇晃，唯一不同的是这次摇得更剧烈。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南胜利之声广播公司节目部主任淑慧，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资优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花园广播电台节目主持人叶玲。在这当中所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在海底王国里快乐自由的生活。她是人鱼王国里面最小的女儿，却也是最聪明美丽的一个。人鱼王国中规定，必须年满16岁才能够到海面上看看海底以外的世界。每次听到姐姐们游到海面上说着那些新奇的事，都让小美人鱼向往不已。有一天，小美人鱼违反了规定，偷偷地游到海面上，她看到了一位王子，同时也爱上了他。

就在这个时候，暴风雨突然来袭，使得王子发生了船难。小美人鱼救了昏迷的王子，回到海底之后，却一直无法把王子忘记。但是因为小美人鱼她是人鱼，是没有办法和王子接近的，所以每到了晚上，她就游到城堡外，远远地望着王子。

0: 小美人鱼还是鼓起勇气，请求巫婆能够帮助她完成心愿。但是巫婆的代价是，美人鱼要把自己美妙的声音献给巫婆。巫婆说，
1: 我有办法让你变成人类，但是当你的尾巴变成脚的时候，走起路来会像刀割一样的疼痛。还有呢，如果王子与别人结婚，在隔天的黎明，你将会化成泡沫而死去。
0: 为了得到人间的幸福、王子的爱以及像人类一样不灭的灵魂，小美人鱼游到了城堡的岸边，毫不后悔地喝下了魔女的药。她全身觉得非常的难过，而昏了过去。不知道过了多久，小美人鱼的尾巴慢慢地分裂成双脚。当他缓缓地睁开双眼，眼前的人竟然是王子。
2: 小姐，你怎么了？
0: 但是他无法说话，因为他已经把声音送给了巫婆。小美人鱼的美貌以及她忍受着脚痛的曼妙舞姿，吸引了城堡里所有人的目光。
3: 真是个美人哎！
4: 啊，好美哟！
3: 哎呀，真是美呆了！
0: 王子对待她就像妹妹般的照顾得无微不至。不过以为幸福终于降临的小美人鱼，却不知道残酷的命运即将来到。王子再度回到上次他落海获救的地方。原来王子一直想要寻找那次海难救他的女孩，但是王子认错人了。王子即将与那个女孩结婚。
5: 不对不对，王子，是我救了你的。
0: 小美人鱼流着泪，可是却无法将心里的话说出口。这个时候，从海中传来姐姐们的声音。
2: 为了要救你，我们去求巫婆，我们用头发换来这把刀子，你必须用它来杀死这个王子，用王子的血涂在你的脚上，这样你就可以变回人鱼咯。
6: 是啊，你要鼓起勇气去做哦，否则啊，明天一早你将变成泡泡死去了。
0: 小美人鱼下定了决心，在王子睡着时进入他的寝宫。但是看着王子安详的脸，刀子在他的手中发抖，怎么也不能将刀子插入王子的心脏。
5: 亲爱的王子，再见了。
0: 小美人鱼将刀子远远地向海浪扔去，刀子沉下的地方，浪花好像有许多血滴溅出了水面。在悲伤里，小美人鱼的身体慢慢地化作许多五彩缤纷的泡泡。明明的曙光照耀着泡泡，小美人鱼的身影仿佛在上升的泡沫中散发着芬芳与光亮。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本实验电台节目全部采用自由广播节目自动播出系统编排播出。
1: 自由公司开发最适合国内电台播音环境的自动播出系统。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东美丽的台湾资源广播电台健康加油站主持人文琪。你的哈收听的节目是自由网络广播声音电台。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非常欢迎各位听友收听苗秋回春中医世界。咱的节目是由龚先生药品公司独家提供播出。丹阴师的白山饼、大本丸、中补丸、立月补功丸、关木清、红心丸，啊，还有关中散，欢迎好朋友、老顾客，到咱全国各大指定药局询问购买。那是有需要看诊的服务。丹阴师诊所的地址在台北市承德路二段215号2楼，承德路甲金色街交叉口。门诊的时间是每礼拜二到拜五下晡2点到暗时9点。门诊的时间是每礼拜二到拜五下晡2点到暗时9点。服务电话2553356 7，2553356 7。外观前好朋友要卡，咱头前爱加空的。

0: 我一开始，咱将时间交予陈医师。
1: 各位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好，陈医师直接甲咱空中好朋友问好。咱来讲天书、说天书，讲到大书、长天书，当时分流来到在河北溧阳的所在。哦，啊，城内这所在是这大坡山呢，是大坡山的山顶。哎，这所在山明水秀，鸟语花香，这原来是一条风水的宝地。想讲无咧，大家来甲起一间啊道庙诶，哦，起一间啊道观呢。啊，要起什么款的庙较适合呢？像伊则去想着，哎呀，北斗七星庙前呢，刀墓就对了。这个刀墓听讲就是古早利用人啊，并且就是伫大坡山山顶仰望太阳立身，所以则有新的哩。后来则生着北斗七星，所以张天师决定要伫这个所在为这位女神来起一间祠堂啊。起一间庙咧，对啦，树堂啦，庙宇啦。咱就讲一个起庙啊，这毋是一件简单诶代志哈。诶，起庙爱开真侪钱哩。张天师也就安尼到在火龙岗诶所在，找火山王杨棍要来化缘。咱就讲当时拄好是欧洲诶时期哩，当时欧汉迄、那个汉王啊，将何当甲挂掉伊，拜杨棍为护国大将军哩，驻兵火龙岗诶所在，受封火山王。啊，咱来讲，当时张天师来看到火山王，说明来伊，吼、哦，要来个化缘的就对了啦。啊，这个火山王，我那真信任天师，所以也答应伊，要捐一万两银呢，要帮助张天师在大坡山的所在起一间道观呐。啊，要来起一间庙哩。啊，咱一个讲啊，这个庙一个起起来，内面要来个雕塑着这个刀墓，甲着伊的七个后生，就是北斗七星的对了，叫做刀墓阁了。当时天师就住在内面一个干净刷道啊，咱咧讲一时间啊，这个所在是真有名声啊，哩成了一个名声真大道教的道场啊。经过无偌久了后，当时周朝太祖继位，周太祖继位派着大将车营啊，哇，迄阵带兵征伐北韩哩。当时夏将军有一个招架做，或者夏赛花，哇，自细汉呢。哦，受二人的传授，这武艺真高强，有万夫不得之勇哩。因为连年的征战，哦，所以敢那过战争也唔知人过硬，这边随夫出征。啊，咱一个讲啊，北汉王听一个讲名，命令火山王杨棍带着奔波人马，一个用城卡准备要来抵抗敌人咯。迄、那个杨棍有一个后生叫做杨继业咧，或者杨继业，哦，杨继业，就是啊。这个宋朝，好、哦、诶，杨家，杨宗保因人讲的对个咧，哦，杨六郎因老爸咧，咱一个讲这个杨继业啊，是生做眉清目秀、一表人才的，并且精通十八般的武艺。迄、那个时阵，南军即马一个交来，都也未开战咧。我即马杨棍派因后生杨继业啊，带了一挂兵马咧，想要来探查敌情呢，正拄好。迄、那个车赛花伊拄好出名，一个顺势两人煞去弄掉咧。煞去烧乌掉，哇！烧乌掉，敌人烧乌掉哩，啊！你开始一下剪一下拍哩。这个杨继业看了，哎，对方哎呀，这早晚那个生做水呢，如花似玉一个姑娘呢，根本都无甲看在眼，来想我打这早晚那人，早晚那卡车里放尿嘛，上袂上壁哩。想袂到这愈将竟然愈剪愈勇啊！安尼一个剪落去到底，哎，杨继业真正煞剪剪到尾也煞无法移呢，真正剪到尾也无还手之力呢。啊，看起来安尼唔是事，所以好，尾头靠翻头，准备要来逃走啊！咱就咧讲当时的这虾西花，嚯，迄阵拄啊想讲见你啊，你这对你肉人，人叫你走伊哩。杨继业是头前一个走啦，一口气拄啊走到在大坡山的山脚啦。伊想讲这地里稻草伊较熟哩好啊，弯弯弯弯嘞，啊，伊西花伊稻草无熟哩，所以捉伊袂到啊。咱来讲当时的，张天师拄啊一刀不过迄个所在。只下一个打坐贴身呢，一方面只下一个念经呢，雄雄屈在苗山，心血来调，哎，唔好！小将军杨继业有有难呢，必须爱解解救，并且要来促成一件好事啊！当时张天师想讲出来庙宇一个看，哎，哇！杨继业底下叫这女将军在后边安尼对啊，哇！足甲看起，敢那尽量背对这所在独风离岛诶，啊，关系一个个手啊，叫对家来就对了。杨继业早就知天师道行真高哩，哦，赶紧走来向天师求救啊！啊，这个天师啊，叫伊老嘞，吼、哦， 啊，你母亲也留咧啦，哦，啊，七只马也留咧啦，今日就去老庙来觅下咧，觅一刀不过来面呢。经过无聊久了后，谢赛花伊即慢慢追来到庙前啊呢。伊看庙门迄个所在，下趟坐着一个道人，只遐一个闭目养神呢。啊，边啊搁放着拄只迄个，迄、那个敌人，迄、那个将军的一挂刀剑马匹搁放起啊！你啊，这明明都走了庙来觅嘛，伊即慢大声来讲话，老道人。到底少年家有走对庙来滴来无呢？爱甲搞出来哦。咱这讲张天师目睭睇开一个看呢，伊只哪看哪笑咧，讲女将军呢，拄只是少年家，啊你是一个大姑娘，啊但你是找这少年家要创啥？你是要甲选你做翁呢？要做翁呢？吼、哦，安尼话一个讲，实在我听一个煞歹势哩，伊阵红再去想到哩，有影在点？到底迄个少年的真正有烟头在点啊？吼、哦！迄竹鱼其实毋是要抬伊，毋是要拍伊啊！你看这烟斗的真少哩，吼、哦！迄竹个烟斗的，但是嘴都歹势讲哩。唔过经过老道哩，安尼一个讲啊，见晓得当生气哩，伊人咧歹势啊！你讲你乌白讲，哦，我是要甲掠当个赢来请功的。咱即马来讲，天书就讲安尼好啊，哦，安尼呢，伊的兵器甲伊的马匹拢是即个所在咧。啊！伊是庙来了，啊！那要只你家己入去了咧，我这是道教的圣地了，唔准在这个所在动刀动鬼，伤害人命啊！夏赛花，伊都日高胆大哩，伊可以功夫好哩，吼、哦！即马一个落马了后，后手我做起来这刀枪啊，真正拢甲藏在门外的所在啊，庙口前甲藏咧了，赤手钢棍来到在庙来啊，想讲这个哩，要来找杨家业哩。夜头安尼一个看内面也无看人影啦，行对刀尾过去大殿里来啊！哦，伊想讲这殿门庙门哩，脚骨来甲站开啊，站开庙门一个拍开一个冲入去啊！杨家业迄阵呢，拄啊秘一庙家个所在咧，看到一个女将军一个壮烈啊吼，想讲当即个食力啦，拍袂赢伊哩，最后叫掠着，叫掠等于都袂得啦哩。详细一个看，这个陆将军他也无夜兵器啊，这阵才放心啊。你若无夜兵器吼，或者你找伊那人，你也无我会烂嘞。心肝咧是咧想讲，你这找伊人都无啥得嘞，你若要避开了，你绝对唔是我的对手啊。所以啊，杨家业这个时阵咧撞出来，跳出来就对了。夏赛花一个看到，讲哇，你这小姐，你对头前找我大伯捉我，我捉你捉你足忝嘞，看你今麦要找伊倒去个。即摆从这庙门一个关起来，暗算讲你走无路啊啦！哦，赤手空拳来要拍呢，杨家业也无爱闪呢。你拍来都也无爱闪就对啦，互你去拍啦。你甲无刀无枪，你甲偌济啦人甲我拍，迄头啊搭档哦，真像讲一个甲弄去啦。咱一个讲，夏赛花想袂到讲，啊，他会来去招啊，才去弄我来啊，嘿。啊，拳头啊，虽然是拍着对方，但是都无偌大力哩。吼、哦，啊，两个人带七拍八拍，煞冷冷做伙啊。杨家也趁着这个机会，哇！真从这个虾赛花煞整个蓝条条嘞，哦！啊，你一个蓝条咧拍你咧无力啦，你一手都唔敢帮你。这个虾赛花找伊个人啊，避开来有影无热力嘞，哦！啊，叫蓝条咧，也要拔啊拔袂开嘞。啊，即嘛吼，一个看到佫歹势啦，啊，干脆规气要蓝，无你去蓝嘛。也就安尼，两个人啊，在这个庙殿的内面啊，哦，啊，就多些蓝做伙啊呢。啊，咱做伙咧，都啊真演，唔知咧演真来演假咧，哇，都啊演来演去啊，也就安尼，两个人一顶一下啊，带涂骹到都啊真高咧，高来高去，啊，愈高愈难得愈暗哩，啊，愈高两个人心肝头大愈做伙哩，两个心大愈活哩，哇，啊头啊是心大愈活咧，咧身躯大做伙，尾啊连厝对厝嘛连做伙啊哩，也就安尼啊，哇，这真是吼、哦，不打不相识咧，吼、哦，啊一个拍落去到地吼。全大家产生着迄个爱情了，哇！两个人大家愈看愈意爱啊。下赛我突然间一气未中，从醒来滴，感觉歹势，讲安尼啦对啊，我要来滴啊，你也煞颠倒，参你多只男智慧啊，吼！在多遐见小灯受气的面呢，讲你这个小囝有够怕的啦，哦！我要来滴啊，你煞搞男智慧安尼啦对啊，我绝对无要聊你啦，吼！迄杨家业就讲卖啦，迄大家都不但不双枪看影无诶。哦，咱一个讲杨家业，一个就是啊，西华两个人啊，七七波啊，谈情说爱啊，去有这个七七军看个清清楚楚了，哇，人心明得了爱笑啊， 迄连心面都爱笑吼，迄、那个小菜花看到就生气呢，闭咧个眉呢，哦，因为啊，大伯边啊都有七千哩，哦，七个银啊哩，小菜花想讲徐明咧个笑，迄、那个个眉呢，咪讲恁七个鬼啊囝竟然敢笑，安尼好，杨家业吼，伊若唔肯叫我阿娘，我绝对要叫你叫我一声阿娘呢，阿那无吼，绝对对心内顶吼，真甲你扭来，把无你试看卖，互你浑身脆骨的。咱一个讲，在这个神道顶，七位车公就听到这个话会惊呢。哇，这个姑娘胆有够大，连心明都咧骂呢。反正无人听到好加载啊。哇，想我都无人听的。啊，杨家业佫唔敢叫你。啊，咱也无来佮叫阿娘，我们都像是心明叫请了土家刀，那硬壳那哥哦。哇，七位心明真正只要叫阿娘。小西我听着欢喜个，讲安尼唔只对，咱种就在这个时阵，雄雄庙门前拍开，张天师行入来，殿内人个神呢，看着拢眼疑啊。张天师这个所在，看着杨家业甲小西花，也个有看着七千啊，嚯、哦，一个叫人安尼啊，叫听着哩，即一个讲吼，杨家业甲小西花定忠心呢。啊，刀棍七千人千年呢！啊，即马张天师当场做证啊，即大家未使后悔的。也就安尼，咱就讲杨家业甲谢赛花两个少年人就听到。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新生广播电台节目部的叶瑜。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大家那人呢，敢叫安尼啊呢？这后悔未赴呢？一句虚言，浪迹成真。咱就讲后来七千军，七到七千啊，八到七千就对了。后来拢总下凡呢，下凡来投胎，成了谢赛花甲杨家业的七个后生，对因南征北讨，建立功业，历史上有名。听众好朋友，咱拄则所讲的，这个是这个杨家业哦，啊生七个后生哩，迄第六个这叫做杨六郎呢。杨六郎的后生做尤忠宝啊，迄个早做大元帅，镇守万里长城。听众好朋友，咱拄则所讲的，这是张天师的一段故事传说啊。听完你上这段了后，有缘赶快来个收听一首歌曲，再来个进行。空中以这个时间下。

0: 听众朋友，咱俗语有一句话就讲啊，天下间最伟大是母爱吼，母亲的爱啊，所以讲吼，这个做老母的妈妈真正算是爱保重吼啊，尤其啊，一挂老妈妈身体起哩哭哭，你太会使无保重啊，跩老妈妈都这个妈妈的妈妈啦，差不多做阿妈级以上的啦，甚至为做祖啊吼啊，这吼。年纪一个有来，我都一个讲啊，这个车驶久，我那也还爱保养啦。迄机械啊，铁做的啦，钢炼的啦，哦，爱加油啦，爱保养啦，伊都同款我那也还啦。我一个讲，迄人吼，迄个皮肉啦，迄个筋骨啦，够可能比铁比钢搁较硬，哪里会使无保养的理由啊？是不是安尼？所以讲啊，身体看人保养的。有的人讲，我迄个先天性的，这个身体会怎样？怎样？你丢个母，你唔敢保养，嘿，到老来吼，你这个养的比男的佫较含骚，我无骗你。啊，有的人讲，哎，身体绝对先天性的不好，哦，你真不好，自做囡仔来搞感冒，起哩咳咳。哎，人伊调养了有好势，现年纪老来吼，颠倒比你这个发养的佫较养啦。所以讲吼，身体啊，实在是啊，个人的保养非常的重要，吼、哦。好来，咱即马言归正题，来甲进行空中义诊的时间嘿。喂，啊你好，
1: 喂，
0: 啊你好你好，请讲来、
1: 欸啊。
0: 啊，是是是。
1: 啊，
0: 是嘞，请讲、
1: 啊、
0: 嘿。
1: 嘿。好好好，好，卡点去。
0: 好来，啊拍摄、欸，啊现在问题你讲。
1: 我拄只，你好啦
0: 哈。哈、啊，你讲嘿。
1: 我。
0: 嗯。
1: 我迄个讲这个胃疼
0: 哈。胃疼哈。糖尿病。
1: 食低保零，低保零是安那只？
0: 吼、哦，你甲兄臭地啉嘛。
1: 做
0: 第二，
1: 啊，我胃肠都无好，安尼敢袂使食？
0: 你若胃肠无好的人，加一撮啊冬参啦。
1: 冬参嘛。
0: 你较会顾胃啦。
1: 哦，加冬参落去。
0: 冬参较会顾胃啦。你是胃定会疼还是会堵呢？哎，你厝个心机敢那伤大声哦。
1: 好，
0: 就大声。切较细声，较无回音。哈。
1: 干那安尼？
0: 嘿。
1: 迄个若食较无鲜的物件，就漏塞。
0: 哦，啊，你若会漏，啊，若会漏塞，你加冬参甲白术啦。
1: 加啥？
0: 白术啦。
1: 好，甲
0: 白
1: 做
0: 了。啊，对，安尼甲顾，
1: 嘿，
0: 安尼甲顾嘞，胃肠甲顾嘞。对血糖，啊，搁胃肠甲你顾嘞，较袂漏塞。啊，是。
1: 冬参甲白做
0: 了。对对对对。
1: 啊，若像迄款我那吼，那算讲我妈妈过身吼，我本来算讲安尼，含阮先生冤家落。
0: 哈哈。
1: 啊，气啊，大声啊，大声了吼，这是闹吼，这声在拢。
0: 有啊，你即即马咧讲话嘛骚声咧，
1: 系啊，啊，搁阮妈妈过身吼，
0: 伤心了较过头，
1: 哎，骚声，食这要
0: 食啥？即个声大去影响着，你甲使用咱中药就叫做响声破敌丸。
1: 你，我迄个我
0: 真个，
1: 我一点咧拢无啥。
0: 我咧讲吼，
1: 嘿，
0: 响声，
1: 响，
0: 响声，咱音响迄里响。
1: 诶，
0: 响声音好会响安尼，或者响声破掉完。
1: 我
0: 哦，啊，我甲你讲过一点真重要。
1: 这个是
0: 破掉完。
1: 破掉完啊！
0: 破迄个破啦，破去吼，咱三个破去哩破。
1: 诶，我提迄个来试下
0: 啊，这个响声破掉完吼，那是讲胃肠不好的人爱注意。
1: 啊！
0: 响声破掉完内面有一笔和大红吼，所以那胃肠不好的。胃肠无好，原来我拄则咧讲，你搁加一下，我拄则咧讲，即冬参甲白术，那胃肠无好的人爱加一下，嘿嘿，安尼较袂漏塞。啊，尤其一点吼，甘草爱搁加一下甘草。
1: 那无啥啥。
0: 响声破掉完。
1: 响
0: 响。嘿嘿。
1: 音响响。
0: 对对，啊声音的，啊声音的声嘛。
1: 啊声音破掉完了。
0: 破啦，破啦，迄个钢破，迄三块破起哩破。
1: 好。响声破。破
0: 地丸，滴起哩滴吼，都咱咧本，咱咧本品啊，迄个滴，迄个滴啦，
1: 哦，
0: 破地丸，哦，啊一定爱加一个吼，我咧讲吼，这凊彩特定有帮忙有，我咧讲啦，你咧归去吼，
1: 西药房买也是，
0: 这中药房啊，
1: 中药房
0: 买，你若要甲拆登来怎吼，你内面叫伊大红麦乐啦，安尼就袂漏塞啊，
1: 香香破地，
0: 诶，破地丸，吼。是你若未记，再搁敲电话来问袂要紧，吼。
1: 诶，你即马吼，我想讲，我伫迄个你甲我讲较 清楚啊，我哈，
0: 响
1: 声报着完。
0: 对，好，安尼好，嘿，好，
1: 感谢，
0: 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花园广播电台节目主持人玉玲，在这当中所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0: 天上有很多仙人，有一个仙人叫做伊勒克。伊勒克是一个很闲的仙人，没什么事可以做，整天呢就是东晃晃。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节目主持人淑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知优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0: 当伊勒克又靠在云彩上，无意间拨开脚下的云朵，看到了居住在高山上的阿美族人正在诚恳地求雨。伊勒克很同情他们，就变成一个英俊的少年下到凡间。伊勒克想要帮阿美族的人解除苦难，他先做了一个大陀螺放在地上，抽一下，田地就奇迹般的整平了。再抽一下，清澈的水就从泥土里涌出来。就这样，伊勒克很快的就把所有的荒山都变成了良田。

这年秋天，阿美族的人得到了大丰收，大家都很开心。为了向伊勒克表达谢意，部落里的老人们商量着要好好的庆祝丰收，并且邀请伊勒克参加萤火晚会，与大家同欢。于是家家户户都尽心尽力地准备了丰盛的礼物。到了节日那天，男女老少都穿上色彩鲜艳的衣服，女孩子们更是一个个都打扮得漂漂亮亮。大家高高兴兴地来到村头的平地，晚上萤火升起来了，是伊勒克亲自为大家点燃的。他并且还带领大家唱起欢乐的歌曲，大家就围着萤火边唱边跳，每一个人都觉得

突然，伊勒克注意到有一个美丽的姑娘，穿着一身五彩缤纷的衣服，正站在不远处，含情脉脉地望着自己。而他一看到这个姑娘，马上也就情不自禁地爱上了她，于是就朝姑娘走过去，牵起姑娘的手，两人深情地跳起舞来。大家都为他们的爱情祝福，都希望他们能够永远相爱，永远在。

0: 可是伊勒克毕竟是天上的神仙，不能老待在人间。于是到了伊勒克非回去不可的时候，他又很舍不得心爱的妻子，很想把爱妻也带回到天上去，所以他就想了一个办法。伊勒克告诉爱妻，
1: 我先到天上去，然后变成一个天梯，你就顺着这个天梯爬上来，一直爬到天上，这样我们就能永远在一起了。不过你在爬天梯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千万不能叹气，一叹气天梯就会断了。
2: 哦，不能叹气，嗯，我记住了。
0: 伊勒克再三地叮咛妻子，妻子用心地记着。这天伊勒克向大家告别之后，就乘着一朵白云悠悠飞上天空，然后他果真变成了一个玉白色的软梯，从云端长长地垂落下来。姑娘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家人，开始攀上天梯。她爬呀爬呀，因为想念丈夫，她爬得很快，爬了好一会儿，爬累了，她停下来稍微休息一下，往下一望，哇，她非常惊讶地发现，原来从天空往下看着自己的家乡是这么这么的美呀。她努力地想要辨识下面的亲人，但是已经看不到了。

姑娘的心一下子跌落了下来，因为仿佛直到这个时候，她才突然意识到，等自己爬到天上去了之后，就再也看不到自己的家人和族人了，也永远都不能够踩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了。想着想着，姑娘忘记了丈夫的叮咛，不知不觉地叹了一口气。就在这一刹那，只听见一声巨响，天梯断了。姑娘尖叫着呼唤着丈夫，可是伊勒克还来不及弯下腰去接住她，姑娘就已经摔下去了。伊勒克伤心欲绝，眼泪哗啦哗啦的直流，落到地面上，姑娘落下来的地方汇聚成一个深潭，伊勒克就此安葬了爱妻。不知道过了多久，伊勒克终于停止了哭泣的时候，发现自己玉白色的身上闪耀着色彩缤纷的光影，像极了美丽的妻子在丰收节那天晚上所穿的那件五彩缤纷的衣服。从此，伊勒克总是默默地立在半空，为人间降雨，并且希望有一天爱妻还能够苏醒，然后顺着美丽的彩虹朝自己走过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南胜利之声广播公司节目部主任淑慧。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资优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自我管理的完美计划。

0: 乐乐，已经晚上11点钟了，你怎么还在写功课啊？超会摸的，都已经超过我睡美容觉的时间了。哎，你知道吗？专家说，每天10点之前准时上床，让你明天一整天啊容光焕发，神采奕奕，抵过所有高档抗老精华液。这是谁呀？你还不知道吗？这是我那号称温柔婉约贤惠又美丽的老妈呀。什么她快要被我逼疯，嗨，我才是快要 K 笑嘞。什么要我介绍我老妈哦？
1: Yes, yes.
0: 干嘛对她有兴趣啊？哎，不过我还真的觉得奇怪呢，为什么我家老妈就不能像阿芬家的老妈一样，说话慢一点，温柔一点，每次都说我没耐心。我猜呀，我的没耐心应该是遗传她的吧。好吧，反正大家都对我这超级热门无敌美少女已经认识这么多，有时候也该介绍介绍这位新妈咯。老妈呀，在老爸的眼中是个 shopping 女王，杀价高手，在老师的眼中啊

划每天该做的事情哦。哦，计划内容是什么？哎，你听着哦，这可是个完美计划呢。早上呢，绝不可以赖床。起床之后，先折好棉被，用过的餐具要记得收到水槽。放学回家之后，一定要先做完功课，才去看电视和漫画书。还有哦，每天要阅读一本课外书籍，一定要练习钢琴30分钟，背诵英文单字10个。这些都做完了，有时间才可以打一下下电动。晚上10点以前要上床睡觉。哇，多美好的计划呀！这样我就能成为爸爸妈妈常常说的，可以自我管理的现代好儿童。什么？听起来不错。那当然咯，这个计划可是我恶心是呕心沥血的成果耶。效果如何？不好意思，这可需要周延的、详细的、精确的计划哦。所以啊，目前还在我的计划当中，为什么不赶快执行哦？哎呦，会啦会啦，你不要跟我老妈一样啰嗦啦，一定会做的嘛。等等我，我先吃完宵夜，我就去写功课。你别啰嗦啦。

0: 国内唯一专业广播电台自动播出系统开发厂商资优科技。
1: 我想听故事，
2: 我会写故事，
3: 我爱说故事。
4: 嗯，那我们就一起打开
5: 台北儿童故事宝盒，耶
6: ！Prepare time。
7: 宋金银福特的湖神由东湖国小洪雨辰和洪雨辰妈妈担任演出。
0: 湖神把金银福特送给诚实的樵夫以后，又进入湖中沉睡。

0: 有一天，被大野狼追赶的猪大哥、猪二哥跑到湖边，但是一个不小心，大野狼掉进了湖里。突然一阵啵啵啵，湖面上开始冒泡，湖神出现了。
1: 请问这两只美丽的猪小妹是你们的同伴吗？
2: 虽然猪小妹长得很美丽，但它们不是掉进湖里的动物，掉进湖里的是一只毛茸茸的野兽呢。
0: 于是湖神沉入湖底，过了一会儿。
1: 那么这只勇猛的狮子是你们的同伴吗？
3: 虽然勇猛的狮子可以保护我们，但是它不是掉进湖里的动物，掉进湖里的是一只狡猾的野兽啊。
0: 湖神又沉入湖底，过了一会儿。
1: 这只毛茸茸又狡猾的大野狼是你们的同伴吗？
2: 对，它是掉进湖里的动物，但不是我们的同伴。可是我们不能对他见死不救，所以请让大野狼回到陆地上吧。
1: 你们很有爱心，所以我决定让猪小妹变成你们的同伴，狮子变成你们的保镖，也会让大野狼回到陆地上。
0: 回到陆地上的大野狼很感谢猪大哥、猪二哥。
1: 谢谢你们救了我，为了报答你们，我决定再也不吃猪了，而且你们愿意跟我做朋友吗？
2: 我们当然很乐意跟你做朋友。
0: 猪大哥、猪二哥因为很有爱心，所以逃过一劫，而且还赢得了大野狼的友谊。这件事传回猪村，他们成了全猪英雄，受到小猪们的爱戴，从此过着安稳快乐的生活。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多苗栗的台湾资源广播电台健康加油站主持人文琪。你的下收听的节目是自由网络广播声音电台。
1: 妈妈，为什么猫头鹰总是那么聪明？为什么蝌蚪会变青蛙？为什么蚊子会嗡嗡叫？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2: 哇，妹妹有好多问题哦，那怎么办呢？
1: 到书包里去找啊。
3: 嗯，好啊。
1: 耶，妈妈要说故事了。
4: 大家好，我是双元国小一年二班黄林恩，今天我和妈妈要来说一个好听的故事，故事的名称是一颗馒头。
5: 大家好，我是林恩妈妈，希望各位大朋友和小朋友都能喜欢今天的故事哦。从前有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新生广播电台节目部的叶瑜。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7: 最适合国内广播电台播音环境的播出系统，自由广播节目，
8: 自由广播节目
7: 自动播出系统，
8: 自动播出系统。
7: 本实验电台节目全部采用自由广播节目自动播出系统编排播出。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非凡音广播电台台长淑华，您正在收听的是资优网络实验电台。

0: 好嘞，感谢咱好朋友来捧场收听《本乐俱乐部》的节目，由着我丁力，
1: 由着我小易
0: 来服务主持。感谢好朋友的收听。咱本乐俱乐部广告介绍的产品有爱清幽，有洁好清，有保光灵，个介绍老婆丁、赶紧果、粒二通、必好顺、六胎盘、毅力好、顾怡芳、罗氏 ABC 益生活菌、长寿康、六美元素、GHK 同生态生长因子、凯盛纯 D3、凯盛 BC 定、阿个凯盛 5BEX、阿个 PEA 麦克贝乳霜、阿个凯盛顶级蜂胶，这几项产品广告介绍，和咱好朋友来用心照顾身体。好嘞。咱拄只有甲好朋友讲到六胎盘买三罐送三罐的这个活动，就敢那到这礼拜五，吼、哦、啊，所以咱要和咱犹太着，要赶紧来补充生长因子，拄阿里巴咧讲的修复啦。你就是甲想讲咱规身躯的修复，吼、哦、啊，虽然咱真侪朋友吼啊，食了真有感觉咧，讲到肾啦、吼斑啦、皮肤的问题。哦，这较明显，因为这是目睭看有诶、嗯。
1: 对对。
0: 但是你爱知影讲哦，咱的生长因子要补充，甲可以一旦反应咱们皮肤啊，我们的细胞修复嘛已经修复得很好了哦。因为以前教授上课有讲过，咱所有的营养哦，皮肤甲头毛是上尾端。咱身躯爱有够阴，才有通来到皮肤甲咱的头毛，所以咱要补充生长因子，你嘛爱可以有一段时间。吼、哦，等甲咱身体内底全部的这细胞生长因子吼、哦、啊够了之后，它就会开始反映在我们的皮肤的修复上面。哦、所以咱要吃，咱吼俩、哦、看一个月、两个月，吼拄啊阿里巴头一点钟咧报见情毛噶好朋友吼、哦、啊报着吼拢讲吼吃罐瓜，
1: 罐瓜，
0: 吼拢讲罐瓜，
1: 对对对，
0: 哦不，吼拄啊拢讲罐瓜啦，
1: 你再加吃一段时间，
0: 啊罐瓜都差不多咱有个月个啦，
1: 啊，
0: 所以你都俩差不多吃个月个时间哦，生长因子补充，
1: 补充有够啦，
0: 有够你后诶。你就会开始
1: 因为哦，每一个吼、哦，你补充的吼、哦，身体吼、哦，你欠的无一定
0: ，
1: 哦，哎，有欠真多，啊，有的啊，我保养一个，一罐，定定讲甲我讲一罐两罐，哦，个改善个遮尼好安尼。
0: 小玉咧讲欠真多，这哦，恁若欠真多啊，反应紧慢迄无一定，但是呢，恁的反应会比其他的更加明显，
1: 更加明显，
0: 因为你们缺多，
1: 对对，
0: 所以你可能一罐、两罐、三罐，不一定。但是当当你吃出来迄个生长因子，吼、哦，安尼迄个反应的时阵啊，吼、哦，迄你就会感觉，就敢那咱拄啊，有咧讲着讲，哦，奇怪，迄肾哦，怎规个变作健脾，怎落掉？
1: 对啊，你看他怎啊？各位，一个人啊，各有发多安尼。改善几多行，你看卖咧？
0: 改善几多行？
1: 这位大哥有哦，
0: 学
1: 罗家咧。
0: 什么料？伊讲斑呐、料纹呐，啊个颔管管顶的肉、
1: 啊、
0: 肉芽吼，有诶肉芽，以前拢
1: 讲
0: 爱去夹啦，
1: 有无？爱伊讲得了，
0: 拢得
1: 清气个呢。
0: 啊，你看迄颔管的一粒一粒肉芽，迄
1: 真侪人有诶。
0: 系啊，
1: 有诶吼，要垫呐啥咯，无啊佮医医美去垫。啊，你哪呢？一个食的时阵保养的时。说说话会当给你改善，
0: 对啊，啊，所以啊，这都是修复，
1: 嗯，
0: 好、哦，咱你讲生长因子，一切都是扮演修复的角色，哈、哦，好嘞，啊，所以吼、哦、买三罐一万空杯吧，啊，咱个上三罐，和咱好朋友等于拍对折好哩啦啦，好、哦，所以真啊，无纽西兰那边特别吼，安尼给咱赞助，咱是无法多做这种的这犹太，这咱坦白甲朋友讲，啊，所以难得和咱有这边的这机会，啊，到礼拜五，所以要赶紧来康诺会。春补充生长因子，和鹿胎盘笋呢，和一罐六十粒都爱用着两领胃，叫他多做咱这一罐。啊，咱这不是复方，哦，顶贵是顶贵，咱要胎盘。你讲吼，我这无这个朋友讲话，咱其他咱爱亲友啦，再好亲不讲，咱其他都会有复方。那是因为无同的诉求，落去提升伊的效果。但是咱咧讲抗诺回春、鹿胎盘生长因子，我们就是要生长因子
1: 多一点。
0: 所以咱要生长因子，这就不用复方，好不好？阮是站在专业的角度咧，甲好朋友讲， 啊贵嘛贵，特别太半啦。
1: 对啊，贵咧太半，成分贵啊，存咧上好啊。
0: 你我要降低成本的话，我绝对配方就落去啊。嗯，
1: 对啊。
0: 哦，我太半都免坑加遮多啊。但是咱爱用咱能量，为咁咱能量。
1: 对，咱的专业咱知呀。
0: 对啊。
1: 生长叶子爱有够，够多。
0: 我坦白讲啦，我家己要食，阮母啊要食，阮阿姨要食，阮公司大家是大人，拢有咧食，我要食，我咪要食顺的啦。
1: 对啊，不过嘛要食顺的。
0: 我坦白跟你讲，我家己要食，我不爱食，我不爱食。哦，你若讲其他咱都爱重视配方。
1: 对。
0: 但是生长
1: 因子，可是不也生长因子？
0: 这都变配方啊，不用复方，就是单方就好了。哦啊贵嘛贵，但咪即个单方。
1: 对啊。
0: 哦，咱咪降低成本的话，我其他的成本落去的话，咱就会当较省。
1: 啊，叔叔甲好朋友讲吼，三罐送三罐吼，所以呢，朋友呐，亲戚朋友吼，有咧食，你介绍一只，拜托搞联络一下，啊，甲你讲感谢感恩咯、哦。
0: 今日拜个，赶紧的吼，来荷兰犹太学着，吼、哦，到这个礼拜五吼，剩无几工廿点。好啦，啊，过来甲朋友讲一下，咱六美元素，吼、哦，六美元素嘛，差不多甲即礼拜。啊，过来加好清。哦咱诶量也阁有，加好清超级抗氧化配方者，哦，即慢慢注重是养生诶人，无爱互身体慢性发炎诶即个问题，加好清你买当甲买当来食吼、哦。啊，这是240粒针管给7000粒犹太高清洗，吼、哦，加好清也阁有。好，安尼咱即个产品吼、哦，啊特别是六台半到拜五，哦，啊要注文购买电话则赶紧来家己用空的半五亿，
1: 金能三十个
0: 空的。半五亿，只能三十个。的电话，朋友，才赶紧来个利用。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北大树下广播电台副台长王瑞麟。您现在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好，来，这首歌曲真心没钱为想出的心情。好嘞，歌听说啊，这当中的时间，咱对邀请汪南渊王药师来到咱的节目来探讨有关身体健康这方面的这话题。咱今麦邀请王药师来，王药师你好，
2: 好，弟弟好，小易好，大家好，
3: 王药师好。
1: 好嘞，因为昨昏吼，咱上的迄一课反应真好，真侪朋友了解到吼，这血压医学。静电的一个历史，让咱了解到讲哦，啊，过去的血压伊的调整，伊的原因是虾米？是哪哦哪调哪严格？啊，咱拢当作是这药厂的阴谋。哦，啊，当然在徛在咱那边安尼想的话，药厂安尼嘛是赚真多，但是咱整个了解起来了后，一开始去注意到讲这血压哦的问题，嘛是保险公司，所以这安尼讲起来都会有一个制衡呐。哦，啊，其实咱个想起来。咱呐、啊，哦，安尼，因为血压来调低的话，食药的人变多，但是实际伊的数字出来是，确实有影，中风心肌梗塞的人是有降低
3: 啦，
1: 是确实有降低的啦，吼、哦、啊，所以咧，咱嘛是，哦啊，来了解，哦了后嘛是好好控制啦，吼、哦，好啊，所以咧，咱这段未歹。王药师想想来讲，啊，无过来讲一下医学的历史，今仔日过来讲，嘛是互当作阴谋的啦。什么咧？胆固醇，胆固醇，这嘛大大互人当作阴谋所说出来的一个数字。啊，敢是安尼是？来医学上，吼、哦，有关胆固醇一个历史的进展哦。啊，今仔日王药师嘛来讲一下，互咱了解一下啦，吼、哦。来，王老师。
2: 好，咱今日讲到咱这胆固醇的历史啦吼，为虾米咱进前敢若因为胆固醇的药啊，到今的进展差不多四十几档了吼，其实有啊，有
1: 较早开始重视四十，差不多四五十年，
2: 四五十年才有这个胆固醇的药啊，进前是没有药物的，嗯，咱进前可能是运动饮食调整，可能较无专门针对这个胆固醇的药来做治疗，所以咱胆固醇药是伫差不多咱。民国七十几档，即个做七十几档，即个时间有即个药来吼。啊，咱讲到咱胆固醇安那来的吼，咱即个胆固醇疾病安那来的，就是咱讲到咱的，我用西元年较好记吼，1900年吼，百几当前1900年迄时阵，迄时阵咧看医生的时阵，咱也看到你有胆固醇较悬，迄时阵医生咧看是看你皮肤可能有一寡有那个黄斑瘤来判断你。胆固醇可以较悬，迄阵个抽血个无。
1: 你当中看他往安尼看。
2: 看皮肤呢？你皮肤有迄个油脂较造成的这个瘤
1: 子，脂肪
2: 瘤造出来就阵哦，你体内已经可能太加密密麻麻吼，所以咱到早期是会当用皮肤来看，慢慢啊，伫遐过十几当了，有人就去试。做动物实验嘛，咱伫1900年，咱一百当前差不多开始做动物实验。有一个俄罗斯的人就开始做，医生就开始做这个兔子实验，伊就把这兔啊饲甲足大颗，吼，喂高胆固醇饮食，改饲甲足肥，啊，甲抽血，有啥物会中风啊？啥呐？抽血发现讲，这只兔，这只高胆固醇的兔子吼，抽出来了，伊会真正较比较有那个浓稠状。有那个油脂较黏，油脂真正较悬，而且伊饲做侪只，而真正中风会较侪。吼、哦，心血管疾病、心肌梗塞，兔子变得比较多。吼、哦，来证明讲，哦，高胆固醇甲咱这个心肌梗塞的关联，真正是蛮直接的关联。
1: 所以是这个俄罗斯破处发现掉，
2: 破处发现伊就甲饲一堆兔啊，养得很肥。
1: 所以胆固醇是对兔啊发现的，
2: 对，因为每当饲一堆人嘛，人家是
3: 无法多人个饲
1: 一
3: 堆
1: 一兔啊，落去做研究。
2: 对，第一批的动物实验就是那个兔子实验，
1: 哦、
2: 发现讲哦，真正这高胆固醇饮食的这个兔啊吼，因较高，因中风几率、心肌梗塞几率。就是比较较悬，来证明，来甲血抽出来讲，对，伊的油，伊血管的油拢较高吼，就较了解讲， 哦，真正胆固醇跟心肌梗塞有这个直接的关联性。啊，到这个个过二十当了，到1930年代就开始有开始研究人啊，吼、哦，这个
1: 进入人体
2: 进入人体的研究了。心肌梗塞的人，哎，他的血液中的胆固醇真的也比较高，或、哦、者开始有抽血的报告可以去做研究了。
1: 嗯，
2: 哎，这个胆固醇的人真正是跟人兔子一样呢，啊，人不一定嘛，当下更是兔子。代谢较无好，人可能代谢真好。到咱三零年代时，才发现讲，哎、欸，原来这个人体也是这样的状况。咱胆固醇较悬的人，啊，心肌梗塞的人就较侪，
1: 他的
2: 嘛较悬，几率就较悬。所以，阿姆哥，
1: 所以这是1930年了后进入到人体
2: 的试验，人体的研究。
1: 研究，
2: 阿姆哥研究出来意义还不大，因为咱研究出来了，发现讲，嗯，啊，咱也无药啊糖。跟他嘛无什么药啊，通医疗嘛。
1: 迄当阵，
3: 佮知影哦，
1: 跟他知影无药啊，
2: 无药啊，
1: 所以都无个继续研究了。
2: 对对，开始要往药物发展啦，因为咱研究出讲、哦、有这个病啊，这个病咱人类较搞死亡心肌梗塞镜头了，才开始发展去找这个药啊，所以找了。找了三四十当中，那个还没有很明确的药物、哦、所以那段时间的治疗东西上面，可能比较偏饮食治疗啊，饮食调整，还是讲运动活动调整，好、哦，较无针对这个胆固醇的药啊来做治疗，好、哦，所以过了到1970年那个时代的时候，教工啊，咱、哦、的胆固醇先定一个标准，所以迄阵的标准就是定一个，咱人类的标准差不多是定300。第一个标准出来啊，
1: 1970年定第一个标准
2: 就是300，胆固醇是300，咱即摆听讲300，即摆可能爱中风啊吧，是不是？
1: 但是讲到这进程，我即摆先来讲一下，所以迄当阵全部拢还无发现。胆固醇是肝脏制造70%对不？
2: 无，那时候，
1: 迄当阵拢阿伯，阵拢先对胆固醇，
2: 迄时阵拢会感觉讲是假
3: 饮食
2: 假入去，所以为虾米？
1: 所以医学的进展就是安尼，一行啊一行发现。
2: 迄时阵连肝脏制造胆固醇这个观念，了都个阿伯出来。
1: 嗯。
2: 上知影原来咱的胆固醇是咱人体这么重要的一个基础、嗯，所以迄阵那个。
1: 全部拢一直注重在胆固醇对身体的影响、
2: 啊。对，迄阵早期咱认为胆固醇是咱的敌人，我们认为他是坏人，所以咱
3: 一直弄安尼，
2: 哎，一定要毒。除掉除不干净，一定要想办法除干净。啊，我下面都除不干净，才发现讲，哎，唔对哦，好像人体。
1: 天啊，那也是台北，
2: 台北的啊，那吼，正常来讲，以后应该是台北的啊，那台北的，再开始，哎，原来咱人体嘛需要胆固醇来较快肝脏，所以咱早期是甲当作。胆固醇是一个敌人、
1: 嗯，
2: 所以早期咧定这个标准时，唔知影就想讲啊，一开始先定
1: 三百
2: ，所以咱50当前是300为主哦，啊慢慢啊靠。调给贵者，当刚刚唔对哦，300的死亡率还是蛮高的，好像不太对哦。
3: 血压赶快，
1: 赶快就赶快。
2: 哦，咱早期的检测仪器啊，个无像你后尾去戴嘛，弄下你慢慢大数据啊那测试，唔对哦，好像这样子好像改善的几率嘛不太管。贵者当时变成240，所以跌80年代好难。
1: 1980年调
2: 到240，跌下死，调了来。啊，咱今麦的时代的水。侦测的仪器啊，慢发现讲哦，原来胆固醇，对咱人体嘛有真重要，所以慢慢的调到200的这个数字，所以咱静脉的，
1: 所以静脉标准是200，
2: 静脉标准是200，
1: 对，
2: 好，但是200这个数字，啊，因为伫个几当前有一个纪录片嘛，就是讲到这个胆，伊是针对药厂咧讲的纪录片，就是讲，咱咧第一粒药啊，发现的是伫个1987年哦，是咱其实咱1980年的时代。就是定这个240的胆固醇、嗯、1987年第一粒咱胆固醇的药啊才发明出来，所以咱
1: 1987年是第一粒吧，
2: 第一粒、嗯、第一颗那个降胆固醇的，应该说那个有一个那个针对肝脏降胆固醇的药物，然后进行的胆固醇药物都较无像你没有那么精准、
1: 嗯、
2: 没有那么明确、
1: 嗯、
2: 所以相对这个那个他丁也是中文叫他丁类啦，
1: 好、
2: 嗯哦、咱他丁类这个降胆固醇的药啊这画面出来，咱全世界因为用上这就是这粒，咱有在吃就是叫做什么利
1: starting
2: 类，咱有在吃的中文名就叫做什么利葡萄啊
3: 冠
2: 子托啊利什么托的利青汁啊这一类的，就是咱第一代的这个降胆固醇的 药啊。迄时阵定出来标准愈严吼，所以迄时阵有即个疫苗出现啦。因为迄时阵药厂发明即个药啊了，伊就甲政府去敲工。咱即卖标准是240，安尼小管啊啦，咱甲定甲120啊，定甲80，
4: 真笑，
2: 定甲80啊，变成讲全世界原本无人有胆固醇即个问题，想想。
4: 你看巴黎都有去，大家都有。
2: 对，
3: 对啊。
0: 医院电台。

0: 这里是资优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我想听故事，
2: 我会写故事，
1: 我爱说故事。
3: 嗯，那我们就一起打开
4: 台北儿童故事宝盒，耶
3: ！Prepare time！ 哇！各位晚安，故事屋的大小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台北市景星国小4年2班的许硕云，我今晚要为大家说的故事是《团结力量大》。剧中角色有梅花鹿、山羊伯伯、小熊妈妈、小熊东东、小白兔、猴妈妈、猴爸爸、猴小弟、狮子及刺猬阿姨等，全部由许硕云担任，请大家慢慢聆听。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花园广播电台节目主持人玉玲，在这当中所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快乐山谷最近搬来了一只善良的梅花鹿，这只梅花鹿起初都不认识任何人，但是由于它的热情，渐渐地与附近邻居熟悉起来。

有一天，小熊东东生病了，小熊妈妈着急的不知该如何是好。梅哈鲁知道后，马上叫山羊伯伯来帮小熊治病。小熊东东的病很快就痊愈了。小熊妈妈非常感激梅花鹿的帮忙，他们因此成了好朋友。

下旬，台风严重侵袭快乐山谷。呜呜，小白兔的房子被倒塌树压毁了。梅花鹿看见小白兔无家可归，于是找了一些朋友协助小白兔盖房子。房子盖好后，小白兔心里非常感激，却不知如何报答。梅花鹿却说：我不需要你的报答，只要你们平安就好了。梅花鹿因此也成了小白兔的好朋友。

0: 又过了一阵子，猴妈妈准备要生猴宝宝了。
1: 哇哇！
0: 因为猴爸爸忙进忙出，缺乏人手帮忙，梅花鹿经过见到了，又主动伸出援手，协助猴妈妈照顾猴宝宝，喂奶、洗澡，甚至哄宝宝睡觉，他样样都拿手。很快的，又和猴爸爸一家成为好邻居。梅花鹿来快乐山谷的一年中，由于他的乐善好施，使得他结识了许多好朋友，大家都非常喜欢他，因此他的日子过得相当充实快乐。

好景不长，平静的山谷中居然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那就是凶猛的狮子来到快乐山谷觅食。嗡嗡，小松鼠一不小心就进了它的五脏庙，小山羊也逃不出它的魔掌。

0: 这天，梅哈鹿一如往常到处去拜访好朋友。就在他前往刺猬阿姨家的路途中，不幸被狮子盯上了。就在他千钧一发时，刺猬阿姨及时通知了猴爸爸、猴妈妈、猴小弟、小熊妈妈、小熊东东、山羊伯伯、小白兔等来救援。大家一听到梅花鹿遇难，感念他平时的热心助人，于是都自告奋勇，奋不顾身地前来协助。首先，小白兔急中生智，想到仙影狮子来到树林边，再由猴爸爸、猴妈妈及猴小弟准备好在地上的藤蔓，等狮子一跑过来，就拉起藤蔓让狮子绊倒。刺猬阿姨则躲在草堆中刺伤狮子，小白兔再趁机踢一些沙土撒进狮子的眼睛里，狮子一下子好像变成了瞎子。啊，我的眼睛，我的眼睛！所有的动物在一起全部扑向狮子，让狮子见识到小动物们的团结力量。狮子受不了啦，啊，被打得落花流水，萎靡不振，只好又跑又跳地逃出快乐山谷。此时小动物们欢声雷动，振臂高呼，耶，好棒哦，好棒哦，好棒啊，
1: 好棒啊，
0: 吓得狮子屁滚尿流，从此再也不敢来快乐山谷。

梅花鹿对于同伴们不顾自身危险的精神鼎力相助，相当感动。熊妈妈代表大家表示，这都是你平日情真意志照顾大家所换来的，你值得大家为你肝脑涂地牺牲奉献。说完大家都纷纷鼓掌欢呼表示赞同。耶、这个山谷到处洋溢着笑声，果真是名副其实的快乐山谷呢。

0: 最适合国内广播电台播音环境的播出系统，资优广播节目，
1: 资优广播节目
0: 自动播出系统，
1: 自动播出系统。
2: 我想听故事，
3: 我会写故事，
4: 我爱说故事。
5: 嗯，那我们就一起打开
6: 台北儿童故事宝盒，耶
5: ！Prepare time。
7: 新邻居狐狸，由文山区志清国小曾以涵与爸爸担任演出。

0: 森林搬来了一位新朋友，狐狸。森林里的动物都很高兴多了一位新邻居。这天，狐狸在树林中遇到兔子，狐狸热情地邀请兔子到家里玩。隔天，狐狸一大早就开始准备要招待兔子的点心。乌鸦远远就闻到香味，循着香味一路飞到狐狸家。乌鸦问：“你在煮什么呀？好香哦！”“
1: 我要煮兔子。”“
0: 狐狸打了个喷嚏。什么？你要煮兔子？不行，我得赶快告诉大家。狐狸抬起头说：“
1: 我要煮兔子最爱吃的红萝卜。”咦，乌鸦怎么不见了？
0: 乌鸦在路上遇到正要去狐狸家的兔子。听完乌鸦的话后，兔子也就不敢再往狐狸家前进。狐狸在家等了一整天，兔子都没有来。过几天，狐狸在草原上认识了绵羊。狐狸邀请绵羊到家里玩，绵羊高兴地接受狐狸的邀请。狐狸开心地吹着口哨，正准备午餐，乌鸦闻到香味，又飞到狐狸家。你在煮什么呀？好香哦！
1: 我要煮绵羊。
0: 狐狸打了个喷嚏。不得了了，狐狸又想要煮绵羊了，我得通知大家才行。
1: 我要煮绵羊最爱喝的仙草金栗汤。咦？乌鸦怎么又飞走了？
0: 绵羊听完乌鸦的话后，赶紧转头跑回家。狐狸觉得很难过，因为等到太阳下山，

0: 年一度的春林大会到了，动物们都在讨论狐狸的事。猫头鹰长老说：
1: 大家都安静下来，我们只有听乌鸦说，可是没有人看过狐狸伤害其他动物。或许真相和我们大家想的不一样。
0: 这时候，猴子自告奋勇地说：
2: 我动作快，而且会爬树，遇到危险可以很快逃跑。我去拜访一下狐狸，了解情况。
0: 大家认为这是个好方法，所以推派鸽子送信通知狐狸。

0: 大清早，狐狸忙着烹煮和打扫。猫头鹰和乌鸦也来到狐狸家的树上等候。你要煮什么东西呀？
1: 我要煮猴子我要煮猴子最爱吃的香蕉饭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新声广播电台总经理柯崇辉。你现在在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事业电台。
0: 森林又恢复原先的快乐气氛，狐狸开了一家快乐小吃店，大家都很喜欢狐狸做的料理。只不过在动物们的要求下，狐狸煮东西时开始戴起口罩。从此之后，狐狸煮东西时就不再打喷嚏了。
1: 想一想，故事中的人物各有什么样的行为呢？乌鸦出于好意，可是太急躁，还没了解事情前就急着反应，常会把事情弄得更糟。狐狸烹煮食物时没有戴口罩，还会讲话打喷嚏，卫生习惯不太好哦。兔子绵羊没有主见，容易被别人影响。猴子主动积极热心公益。猫头鹰智慧冷静，不随便下结论，也会制止别人乱猜测。我们生活中常会有这几种类型的朋友，您自己比较像故事中的哪一种动物呢？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北大树下广播电台副台长王瑞玲。您现在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超级专家，猎捕明星。

0: 不算真正的拘留所了，他坐在19分局的侦讯室，双腿悬在高脚椅的边缘晃啊晃的。若是在9天前有哪个人跟安娜说他会大红大紫，他一定会说对方疯了。9天前他的人生完全不同于现在，9天前他只是个无名小卒，9天前他不过是平凡无奇的软脚虾史莫吉。警察把一名身材高瘦戴着手铐的男子推进门。
1: 放开我，放开我，混账的条子，放开我，放我走啊！拜托，我会改邪归正的啦，我发誓，我发誓，我不再偷东西，我会改头换面，做一个规规矩矩的好人，真的啦，真的，求求你放过我好不好啊，警察先生，警察大人啊。
0: 一看到安娜，那个骨瘦如柴的男子立刻闭嘴。
1: 诶，是你？
0: 警察想把他推进去，但他纹风不动，大大的双眼几乎要从那张瘦长的脸掉出来。
1: 你就是那个女孩对吧？嗯，你就是她，就是你。
0: 安娜点头。
1: 你可不可以帮帮我呢？拜托，我不想再当坏人啦。
0: 安娜溜下椅子，将一张名片放在她被铐住的手里。
2: 出狱后打给我吧。
0: 警察狐疑地盯着安娜，一边将安静许久的犯人送进后头的牢房。坐在办公桌后头绷着脸的警官饶富兴味地打量着他。
3: 安娜史莫吉，局长说他现在可以见你了。
0: 安娜点点头，伸手拿起背包。
3: 嘿嘿，你就是那个女孩对吧？
0: 安娜神秘兮兮的回忆一笑，走进局长办公室。办公室里贴满了新闻简报，像一层诡异的壁纸环绕着整个房间。安娜扫视各式各样的头条，神秘的新任黑帮老大到底是谁？米先生让纽约客心惊胆战，米先生才是唐尼肉球幕后的老板。
4: 史莫吉小姐，请坐，请坐。
0: 一道低沉沙哑的声音传来。
4: 我妹妹啊，可是你的超级粉丝呢。
0: 警察局长看起来像只巨大的斗牛犬，他抓起重量级的马克杯喝了一小口。
4: 这味道啊，就像我脚趾头上的 OK 泵，还冷掉的，真恶心啊，这什么东西。
0: 他把口中的饮料吐进垃圾桶，愤怒地咆哮。他拿起话筒。
4: 重要勤务指示，给我送一杯热腾腾的咖啡进来，知道了吗？
0: 他看向安娜。
4: 史莫吉小姐，你要点些什么吗？
0: 安娜摇摇头。
4: 哦，那帮史莫吉小姐拿一些甜甜圈进来好了。
0: 局长甩下话筒，疲惫的双眼上下打量着安娜。
4: 咖啡呀，咖啡真是个坏习惯。我跟你差不多大的时候就开始喝咖啡。你几岁了？
2: 11岁。
4: 没错没错没错，咖啡是个坏习惯，至少呢要等到你念中学的时候，功课堆积如山的时候再来喝咖啡吧。
0: 局长叹了口气，脸色看起来像是一个礼拜没睡觉似的。
4: 史莫吉小姐，假如你说的是真的，那我们这场混战终于可以了结了吧。
0: 他对着那些简报点头示意。
4: 整个纽约乱哄哄的，简直就像要把吵闹的游乐区搬到大街上一样。哼，我派出了几个最优秀的手下，没想到他们却被整得七荤八素的。
0: 局长咬紧宽厚的下颚。
4: 石墨吉小姐，请你告诉我，她究竟是谁？
0: 安娜张嘴正准备说话时，
4: 搞什么东西呀、啊！
0: 局长大吼。副局长从门外探头，他先瞄了安娜一眼，然后才望向局长。
3: 报告长官，那些囚犯们在鼓噪，他们知道他人在这里，他们想要上来做一场团体咨商。
4: 叫他们闭嘴。
3: 那要怎么做呢？
4: 不知道。你干脆唱摇篮曲给他们听好了。
0: 局长挥手要副局长出去，随即精疲力尽地瘫在椅子上。等他再次开口，声音更加沙哑，好像在讲悄悄话。
4: 唉，你知道吗？ FBI 啊，说他根本不存在。 CIA 呢，说他只是个虚构的人物，而整个纽约市民呢，则叫他是恶魔。恶魔。不管怎样，我敢说他是活生生的存在的。
0: 局长双眼发亮，对着安娜问：
4: 石墨吉小姐，他到底是谁？米先生到底是谁呢？
0: 安娜张开嘴巴。
4: 等等，你从头说起，告诉我一切。
2: 全部吗？
4: 对，全部。
0: 安娜闭上双眼，侧耳倾听外面慌乱的声音。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花园广播电台节目主持人飞仪。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自由公司开发最适合国内电台播音环境的自动播出系统。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宝岛客家广播电台主持人 Light。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咱服务社会大众，也袂怕乡亲好朋友行过三代了，百多年行医的历史，咱期待大家有一个更加美好的人生，更加期待大家世代子孙平安有福德。再来一次吧，就由着隔壁的查某囝刘云凤服务主持，罗来了，欢迎收听。

宝岛咸酸甜，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首歌最好听的吼，老的老歌，这么轻松的。啊，若讲到咸酸甜，你喜欢吃吗？很多人都会说，早起哪最爱吃咸酸甜，不过吼，偏偏吼，我就不太爱吃咸酸甜，不知道，从小就不太喜欢耶，嘿啊，所以说你看，我只要在节目当中说我是不是爱吃的东西，听说没有吼，连米哦，马仔我都鸡卵羹啊吼，我都通吃，像个红菇粿啊，有没有？嫩嫩 Q Q 的红菇粿啊，都拢有啊啦。但是吼，我真细汉，对这个咸酸甜都就无兴趣。啊，不过哦，很多人都说女孩子喜欢吃咸酸甜，是吗？不知道。啊，不过吼，确确实实哦，有一寡应该是讲较属于咱中药。较属于咱中药的一寡只的咸酸甜，伊嘛酸啦嘛，算咸酸甜啦。参像什么甘草橄榄呐、啊，有没有？橄榄、橄榄啊，吼、哦、啊，这个八仙果啊，哦，这个倒是好吃，而且又健康又养生，不是吗？是啊，所以我想该敬爱厝边头位家人们，阿红阿公吼，你哪？来和我奉茶啦吼啊！你若讲到来服务处，来我总公司吃，和我奉茶。我先讲吼，嘿吼，嘛有真侪好料的通吃，脆食物啊通吃，唔过都是无咸酸甜，迄都爱看主人，你知无？主人未爱食咸酸甜，你都差不多无咸酸甜通吃。后来谢谢你，感谢咱所有敬爱乡亲时段你的收听啦吼。那么咱是百年的老油泡，独家来赞助提供的。那么这两小时的节目，就是由着阿红啊陪伴你的身躯边，陪咱听众朋友同齐要来变健康。啊，咱嘛在咧讲啦，讲其实当然听众朋友，你若讲你都要来我服务处哦，有一寡疑虑、忧虑。想要当面甲阿红啊做咨询，好，那当然云凤很欢迎啊。唔只讲吼，来和我奉茶。啊，不过吼，今嘛真侪人，大家拢无闲无工啦，所以吼，你若讲用电话，起码是介利便的咧，嘛介方便咯、哦。啊，咱到吼电话所开放的时间，迄是为一早啊吼，一直到暗暝啊，一早啊。八点半一直到暗时啊，所以讲有当下红电话卡里边问，这嘛是最方便的一件代志。所以吼、哦，电话爱记又好，记又好，电话记起来，唔是干那讲一理有理，会使来甲阿红啊询问探讨。啊，你家己身体上有什么款较无拄好、较无爽快，会一寡总该买单来咨询，搁刷入去。买单卡电话来点歌，所以亲爱听众朋友，电话记好好，空白空空六六四六六八，记起来哦，记起来哦。这是咱哦开放的嘉义以南免付费的call in专线0800664668。啊，那嘉义。一八五，你爱卡空白空空六六四六六九零八零零六六四六六九，咱听众朋友怎样讲吼？咱的分配两条，这个免付费的call in专线，上个主要就是讲吼。特别针对着咱一礼拜有一遍的这个 A 好康吼，那么这个 A 好康的活动，南部、北部分开卡，安尼定位较袂太差。才袂讲吼，阿红啊，有当时限30组，限50组，哇！你安尼卡卡足紧张诶，想讲做数特别无啊，做数特别无啊，啊，定位佫卡袂通，定位佫卡袂通，好紧张哦，对不对？所以哦，分配两条线，安尼来卡吼，啊，咱有分别两个专人来个服务接听，安尼是不是介理想？谢谢你们，感谢恁的收听嘿。而且阿红阿伯来甲咱时段，阿公阿妈、阿兄阿嫂、大姐小妹小弟，请安问好嘿。

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厝边头尾，伊着隔壁的查某囝刘云凤阿凤啊，恁叫我阿凤啊就好啊。伊着我本人哦，伫咧现场为咱大家来服务主持。这部传播是由着咱百年的老药铺凤林堂凤林堂独家赞助提供。咱凤林堂人松玻璃丸，变变丸。凤林堂的李瓜散标条通，凤林堂金起来保肝丸，咱的小咳散，凤林堂的胃肠好，胃肠一定爱好，以及包括咱的胃酸夜间草油，库库敏即姜黄，凤林堂的补钙素达刚能量，走跳舞来的补钙素，以及五行加素的菜籽粉。含咱的舒畅地，过来就是阿免个抓，免个炖，熟悉的哦，熟悉的苏布拉鸡、螺旋藻、四物定、苏布拉丁，含咱的生津凉茶、黄金荞麦、姜黄凉茶，独家赞助提供。对于着隔壁的查某囝刘云凤红的，我本人伫现场为咱大家来服务主持。电话啦，电话一定要记起来啦，一利有利要跟凤啊做探讨，身体上的障碍要跟云凤做询问，也就是说要点歌，你电话拢总会当个卡0800664669 0800664669，感谢听众朋友你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每日广播电台节目主持人心如。你现在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哇吼，就感动诶！昨吼，云凤伫咧咱厝边头尾这部现场，我无咧讲着讲有一位精神科的博士，叫做大卫霍金斯。大卫霍金斯博士吼，伊家己哦开100多万的美金，吼、哦，听众朋友，今晚咱代票甲美金的比例，恁知影无？哈？31点多吧，再来讲哦，讲这个大卫霍金斯博士啊，好、哦，伊家己开100多万的美金哦，去做一个调查统计，他发现到说，一个人他的振动频率，那伫咧201哈，他是会生病的。而且哦，经过着伊的测试，得到一个非常有科学的一个答案。这个科学的答案是啥？所有破病的人，他的振动频率都在200以下。可是好奇怪哦，伊讲哦，通常啊，会生病的人都因为他缺乏爱。当然，这个缺乏爱的意思，不是跟人讲，别人无够爱伊哦，是包括伊嘛无够爱别人。所以听众朋友，你敢知影？这是一个非常有科学的答案。那么嘛，因为这个科学的答案，和云凤足大的信心，吼、哦。什么？因为咱节目当中，不是一直在讲吗？台湾要爱有爱，厝边头尾都爱安怎同齐来？因为咱要用爱来提升咱的伦理道德，咱的心中有爱，吼、哦，有满满的爱，你就会很丰足，咱的家庭更加和乐，家庭若和乐，社会就更加安康，干不是安呢？那这个博士呢，伊就佫讲啊。哎，奇怪哦！伊佫经过了一个测试，伊发现讲，那吼这类人，不管这类人是不是有宗教信仰，但是只要那吼这类人静落来，一旦听佛号，也就是嘴念佛号，很奇怪哦，那个震动频率就慢慢的提高，慢慢的提悬起来哦。亲爱乡亲时代，这嘛是云峰师兄伫这部当中，含咱大家同齐咧分享诶，甲成长诶。就是正能量。阿公阿嬷，你敢知影？咱人吼，如果若有一个健康的思维呀、思维吼，健康的观念，吼，阿麦嘴拢麦阁继续讲遐是非，阿嘴嘛拢麦阁去讲抱怨的话，拢爱讲哦好嘞噶仔嘿，很多事情转一个念头，为负面负面的你个转正念，你就会发现到。这个大卫霍金斯博士，伊讲哦，哎，这个人的磁场，伊的迄个振动频率哈、哦，就一直升高哦。这个人，伊个讲，这个人呐，大概就700，伊就是一个降五价。你敢知呀？佛祖释迦牟尼佛、哦，他就是一个觉悟者，他就是一个觉悟者哦。伊讲这个人的振动频率呢是伫咧700，伊就是呀、啊，伊就是一个降五价。所以听众朋友，阿宏阿公吼，咱厝边头尾，逐工哦，咱有2点钟的节目，伫咧这个周日来为咱听众朋友来安排一寡只的节目，你无感觉吗？云凤不说是非的，就算讲今仔日啊，我会提一个新闻来甲大家讲，其实黑嘛是因为这个新闻对咱是不是有一寡吼、哦、警惕的作用，好咱大家也当更加行动，安尼我才有讲，哎呀。所以讲哦，听厝边头尾这部是对的啦。你敢知影？昨我自从报上这个消息咯、哦，我得到吼、哦，足感动的。我得到咱足侪听众朋友吼、哦，私底下打电话来服务处咧，甲我讲，伊就咧讲啊，讲云凤真的呢。你敢知有当下心吼足烦呢？啊，有当下足压榨的。啊，我家己嘛知，足烦足压榨的时阵吼，吼、哦、我达试过几落届啊啦。你敢无感觉咱人吼，那心情真无好，心情真郁卒，啊！你阁无阿多赶紧转迄个念，有时候吼就感冒了，就生病了，嘿啊！啊吼，你家己去体会迄个感觉啦。伊讲吼，红的你敢知？我真正阮这几年啊吼，安尼直播难听，哼！啊，听阮阿红的直播吼，拢讲要陪阮大家同齐变健康，哎、欸，真的呢，今天吼。啊！即马认真去想2年前，认真去想3年前，发现家己啊，真的有点不太一样呢。感觉家己吼，上起码吼，较会笑啊，较阳光啊，吼，较正向啊，你对不对啊？是，
所以讲阿红阿公吼，啊，咱厝边头尾这个节目吼，我逐工拢期待，期待我家己啦吼，期待我家己有当一旦有这个正能量来带好咱所有厝边头尾听众朋友，所以讲我不爱恁浪费这两点钟，我家己嘛不爱浪费这两点钟，这两个钟头，除了咱播上好听的歌，来陶冶咱的生活以及话，哎，咱内面所讲的拢是健康的哦。不管是对肉体的健康也好，对咱的思想观念健康也好，反正目标叫做健康。健康就是咱上界大的财富，敢毋是安尼的？所以讲阿红啊吼，也是要顶回着我的双手，怀抱着更加侪、更加侪咱厝边头尾听众朋友加入，变成是咱这个爱的大家庭的一份子，加入吧，加入我们吧！感谢你的收听，谢谢。

0: 是又有谁能下这个心呢？
1: 你曾给我多少深深。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嘉义北回电台主持人瑞珍，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知优网路广播实验电台。
2: 我想听故事，
3: 我会写故事，
2: 我爱说故事。
4: 那我们就一起打开
5: 台北儿童故事宝盒，耶
2: ！Prepare time！
5: 哇！
2: 迷失。吴克仁由黄香玲同学担任，曾士力由苏庭轩同学担任，曹小琪由张智雅同学担任，由前人由许维琴同学担任，吴爸爸由黄香玲同学担任，吴妈妈由张智雅同学担任，旁白由孔玉桥同学担任。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新声广播电台总经理柯聪辉，你现在在收听的是知优网络广播实业电台。
7: 来哦来哦，进来买哦，
8: 青菜一百十块啦。
9: 客人的父母靠着卖菜的微薄收入辛苦的栽培客人，希望他能出人头地，但升上国中后，客人的成绩开始走下坡，客人的爸爸决定送他去台北最有名、升学率最好的。

0: 才到补习班的门口，就听到里面传来一阵阵的惊呼声，一群同学围在一起，七嘴八舌地讨论着。
1: 喂，小心一点，这套衣服可是香奈儿的，很贵的，弄坏了你可赔不起。
0: 侯小琪不以为然地说，
2: 你那一套衣服算什么啊？大家来看看我手上这只手表，猜猜要多少钱啊？
1: 10000元。
2: 3万？
3: 不对，2万而已啦。
2: 你们太不识货了吧，它可是价值10万元的高档货呢，是从瑞士带回来的，想买也不见得有。
1: 哇，好漂亮哦。
4: 各位大家看，有新同学呢。
2: 哇，大家看，他全身上下都是名牌的衣服哎。
1: 哦，哪一家品牌的呢？我都不知道。
2: 是菜市场牌的呀，很有名哦。

0: 刺耳的嘲笑声让客人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感到非常自卑，并渐渐变为愤怒。
1: 哼，都怪爸爸妈妈，没钱还送我来这里，害我被取笑。如果我家也像他们一样有钱，就不会被笑了嘛。
0: 客人找个最角落的空位坐下，这时有个男生手上拿着一部黑色的物品走上台去。
2: 就怪就怪，我这里有一部 PSP， 想低价出售，只要2000元啦，有兴趣的再来找我。
0: 客人早想买 PSP， 但家境不是很好，所以一直无法如愿。遇到这种千载难逢的机会，让他十分心动，可是他只有1000元，

0: 在回家的路上，他一直想着如何凑到2000元呢？终于，他想到了一个令父母可以相信的借口来要钱。一回到家，客人对妈妈说：“
1: 妈，补习班老师说下次上课时要交1000元。
2: 学费交啦，为什么还要再交钱呢？”
1: 老师说要买参考书和那个讲义啊。
2: 怎么这么贵呢？
1: 不然我不要买好了。
2: 那怎么可以？不买怎么跟得上？1000元下次再给你，赶快吃饭。
0: 3天后，客人高高兴兴地买到了梦寐以求的 PSP。虽然有些心虚，但是得到 PSP 的快乐，很快的就盖过心中的愧疚感。

0: 个月过去了，客人已和补习班同学打成一片了。这天，一位死党提议买 Wii 来玩，这个意见很快得到大家的赞同。但每个人都必须要分担一些费用，客人要负责2000元。
1: 哈，这么多！算了算了，我没办法拿出那么多钱啦，你们买就好了，不玩再借我好吗？
2: 哎，你想得真美，想玩就一起出钱，把你的压岁钱拿出来就好了呀。
3: 你真不讲义气，才这么一点点钱就退出，真像缩头乌龟。
4: 大家不要吵了，客人的家境不是很好，就不要为难他了。今年我领的红包很多，我帮忙多出一点好了。
1: 嗯，好吧，不过给我一些时间筹钱吧。
2: 对嘛，这样才算是朋友。
3: 对啊对啊，朋友就

0: 有上一次的犯罪经验，客人很快就编出一个合理的谎言。这一次虽然会紧张，但害怕的程度比上一次少了很多。回家后就告诉妈妈，
1: 妈，补习班老师说下个星期六要带我们去六福村玩，哎，一个人要带1000元。
2: 好吧，平时也没时间带你出门，你就和同学去放松一下。来，这是1000元，拿好，不可以丢了哦。

0: 隔天，客人带着钱上课去了。在大家凑齐钱后，几个男生约在星期六的上午到 KMall 购买期待已久的 Wii 及游戏软体，接着就迫不及待地赶回有钱人家大展身手。大家玩得很疯，直呼
1: 爽快啊！

0: 那呢，各位亲爱空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哈，我吴清扬哈。阮呢，千人乌豆油一罐300块，过去买你吃就应该内行的哦。你别行不下，苏克酸啦哈，同仁堂量子贴布，嘿，当加一片一片，看要大多伊哈，嘿嘛300块，乌毛油嘛300嘿。一个无烟的香啦哈，香菇精是日本的哈，嘿唔免阁掺味素啊，较袂落头毛哈，啊盐嘛唔免阁掺啊。你口味都方便，就是物件等下煮好，咱再来淋落去，安尼就方便了嘿。亮晶晶是枸杞啦，枸杞精华1000块尔嘿。奥利棒啦，亮子奥利棒吼，也嘛1000块嘿。啊，来迄、那个叫做诺丽酵素嘛，1000块。饮料的酵素有锭，啊有液体的，啊有胶囊的，安尼吼，在你见嘿。这个肌肉力啦吼，啊，这叫、個、做亮子凝胶啦吼。啊，过来印加果油啦，丹参啦，日本的纳豆啦，第六代啦嘿，哇，这个真水好物件吼，啊，这个、长胜菌啦，哦，少得好啦，我拢食简单的哦，老人说吼，啊，这个万灵松啊，补钙啊，精力宝，凤凰衣啦吼，褐藻糖胶，起码过第二代哦，啊，所得柱啦吼，过关灵啦，日本的金属精迄不会讲，血红素啦，苦瓜生态啦吼，啊，健康粥啦吼。啊，这个营养素啦，胖咖有几啊种哦，这就是有做降压性的，要吃到这吼、哦，有胖咖的奶粉，啊有胖咖的蜜，哦胖咖产品咯、哦，啊个有胖咖的 DE啦 D 的，啊个胖咖的这个叫做喷雾的，我、啊、你会记得唔知2553-8999台北抗议2553-8999嘿，各地分店去订购拢可以，谢谢。我看咱一挂熟悉周边朋友吼，伊原来去大陆做头路啦吼，这个壮年的人吼，去到大陆，拢多多少少拢会个交一个女朋友，或者小三啦。
1: 啊，你别讲小三啦。
0: 有趁钱吼，互因富足生活，体爱伊家己体贴，啊两全其美。也那是钱较少吼，强加折磨物件吼，迄阵吼，人所以恁个款又个走，
1: 吼。
0: 啊，把你瞪一瞪都，
1: 喂，
0: 你干嘛？没有钱你来干嘛？啊，你做事干难事啊？啊，
1: 啊，无钱来避免咯，
0: 避免咯。
1: 哦，
0: 啊，你搞难法。
1: 啊，
0: 你，这就是即卖吼，男性的一挂大波人啊，趁伊精力旺盛的时阵啊，演出到大陆。
1: 啊，你拢没想要娶一个小三哦？
0: 我想着想，毋过啊，失败啊，失败啊，失败迄号做要不要吃醉啦？拢会头通风报信啦、
1: 啊！啊，无你啊，你交者，你想要交什么款的小三？
0: 我交哟、喔，我交的就是交讲，安尼啦，最后是亲像迄月娘啦。
1: 前面小娜要讲干那月娘嘞？
0: 暗时来，
1: 嘿，
0: 天要光就登去啊，就走去啊啦。
1: 安尼敢要有责任么？
0: 安尼、这无名分的，无去用掠着呢。
1: 安尼讲未去用脏掉。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每日广播电台节目主持林心如，你现在收收听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0: 啊，无挂路吼，安尼才会快乐啦。
1: 安尼阮学到一招，爱像月娘同款。
0: 对，
1: 好。
0: 喂，
3: 吴老师吗？
0: 妈，
3: 吴老师你好。
0: 好。
3: 你好，可乐你好。
1: 好。
3: 我想要请问一下，那个脚被那个铁钉刺到，要用什么秘方？什么方法？
1: 脚去铁钉啊插掉。
3: 哎，对。
1: 问人秘方哈。
0: 好。好。
3: 那再麻烦帮我问一下。
1: 好。
0: 好。
3: 谢谢你啊、哦。
0: 好。
3: 拜拜。
0: 喂。
4: 喂，吴老师呀。
0: 哟。
4: 哎，他拄好一个小姐讲，个卡地钉个插着哦。迄球帽对盐来搞就好啊啦。
0: 哦，好。
4: 球帽对盐。
0: 哦。
4: 啊，甲搞嘞，啊，随时退红就好啊。
0: 哦，安尼吼。
4: 球帽对盐就好啊。
0: 地钉个插着啦哈。
4: 嘿嘿。
0: 啊好。
4: 谢谢。
0: 哦，谢谢。喂。
4: 喂。
0: 哎。
4: 吴老师。
0: 哟。
4: 我请教你哈。
0: 教哈。
4: 你靠我贴地啦哈。
0: 嗯。
4: 哈。
0: 参考啦。
4: 讲什么的啊？
0: 嗯。
4: 情人西花啦哈。后人占五吼，
0: 你讲我做啥？
4: 讲情人栽花啦，后人占五嘛。
0: 情人种树啦，后来占五才对啦。 前人种树啦，
1: 后人乘凉，
0: 后人乘凉啦，这意思。就是讲前人种树，就讲有进前的人来看亏啦，尾的人来享受安尼啦。
4: 哦，安尼哦，
0: 啊啦。
1: 冇讲是大人做福报啊，是谁来享福啦？
0: 这句话不是歹话啦，这你都你若去做吊桥，互阮来行，阮感恩你啊，安尼慢慢。
4: 是大人打拼财产。啊，何时接去安尼？我无去，啊，佫带后生来，啊，互后生接咧享受安
0: 尼。伊的名，伊有迄名要来落课，也是要来享受人伊的名。伊也毋是去甲恁，也毋是去甲恁害死大某，啊，伊才来接，迄就毋是安尼。啊，你咧讲的迄可能就是讲后前某死去啊，啊，后生来，后生来，甚物来享受？来享受，
1: 命，
0: 迄人伊个命，
4: 啊，
0: 迄袂要紧啦，迄唔通共烦嫌，
1: 啊唔是去甲害死，
0: 人伊也唔是迄个人，你要去共娶啊，啊伊本来知影娶来要好命歹命，对唔？
4: 哦，好好，
0: 啊唔通去共怨哦，
4: 我来共怨，
0: 你若共怨，你就搁做一条哦。
4: 哦，我困咧枕头困到
0: 够济呢。啊对啦，好啦。
4: 困到真困咧枕头，迄阿拢唔乜
0: 嘢。好啦，就安尼就好啦。
4: 我帮住只。
0: 啊好，好，谢谢。
1: 喂，你好。
5: 喂，
1: 啊，
5: 好了，
1: 哎呦，
5: 这个吴老师的老听友啦，
1: 哦，
5: 我今麦今日吼，报一条这个男人阳痿哈，这阳痿这阵啊吼，作者不是老人的迄个专利，今麦为了三十通岁啊，少年压力大，迄个唔是看伤济，伊就阳痿啊哈，啊，今麦这条药啊是经验方，足无用的哈，啊，真足听啦哈，这个是哈，少年未晓想啦，所因过多啦，得意过度的人啦，哦，啊是高血压啦，糖尿病啦，心脏病啦，所引起的这个延迟，所引起的这病拢是阳痿啦，哈、
1: 哦，
5: 啊，这家就变变叫，我药单我写就变变叫，伊个药味哈是十几味啦，会听无啦，啊嘛会个误差写下来安尼唔好哈，但是这个药我先讲，哈、啊，我会寄到恁家己站，和恁那个店长。
1: 你叫伊，你请伊吼，传来阮台北好不
5: 好？哦，我再甲讲吼，啊，伊慢叫伊甲讲，你咩爱人则甲，则来家己斟妥吼。
1: 啊，你当时会传？
5: 我明仔载就传啊。
1: 好。
5: 哦，我你讲吼，代表啊，这代表啊真好用，那食三公骨。
1: 啊，人也要妥爱讲迄顶管写啥？
5: 哦，我写一个男子阳痿啊，变变叫啦。
1: 啊，变变叫了哈。
5: 啊，变叫了哈。
1: 叫好好好。
5: 好，啊，我你讲食三公。
1: 嘿。
5: 哦。在北京来这里公告，迄个虫草龙，都有印，吼，迄条路到底算算叫？
1: 安尼吼，
5: 啊，啊，我讲迄个讲，加瑞吼，广告吼，会改啦，
1: 安尼
5: 啊，啊，弄人会挨啦，
1: 哦，
5: 轻症的最少要食一个白疗程，十七天，当症的，哦，爱食差不多一个月，
1: 哦，
5: 因为这中药不是简单吼，啊，这拢都养胃人，大家拢会使食。
1: 哦，
5: 我有写一个编号，我的贵宾卡476，
1: 四七六，
5: 哎哎哎，
1: 好，好，谢谢。
0: 来哦，各位听友吼，我给你介绍，我家的迄个潘家是，最新的是伫亚马逊河。巴西遐吼，伊爱坐船坐迄迪拜啊，入去山内倒底哦吼。迄是野生的呢，真罕得，真难得哦。我这有迄野生的迄个潘家吼，伊滴入咱贝仔底内底吼，未有迄个价值，未价值，未掉迄个价，这当竹笋呢。啊，过来你会当我有迄潘家蜜，潘家蜜你会使安尼诶，开来啉啊，迄口味不同款啊，伊特殊的。各有遐特殊的一种叫做青草，伊个特殊的专门的青草，啊，夹入去安尼，啊，个蜜，啊，个蜂家，哦，迄种特殊的你感觉就知。啊，买晒掺落咱迄地叶啦，地叶吼，迄桂冠地叶安尼，辣辣的，诶，几话好啉嘞。蜂家迄个奶粉啦，奶粉那是初乳哦，哦，迄口味真特殊，拢总真特殊啦吼。哦，伊个啊，林刚这个介绍较清楚嘞吼。啊那。金丝精，日本的金丝精哦，你三时有准在吃一嘿，对你筋络啦、骨头啦，帮助非常的大。啊，那唔在吃2553-8999台北的电话，我吴清扬家，谢谢嘿。

0: 你当大诶可乐啊？
1: 嗯，
0: 今年大男女同婚吼、哦嗯，啊，女大当嫁
1: 吼。对嘞。
0: 啊，想讲你那以后要选的对象，你要嫁
1: 嫁。我要嫁什么翁？
0: 哈、啊，嫁什么翁？
1: 哦、当然嘛，想要迄落嫁哦，迄落骨力翁啊。
0: 哦，人这有写一篇真好哟、
1: 哦。哦，
0: 你那骨力翁吼。
1: 嘿，骨力翁。
0: 骨力吼，啊，都都动心撇的吼，几啊十担啦。
1: 哎呦。啊啊啊、我那嫁了迄个扁担翁嘞，
0: 嗯，啊扁担翁你都食得啦，配小锅料，那全无忘你，
1: 啊，
0: 安尼你才去嫁哦，无你，
1: 唔通，
0: 我们当卖嫁。
1: 啊，那准讲迄个嫁哦，善家翁嘞，
0: 善家翁哦，啊都定定米糠嘛，定定这个，扛扛扛。
1: 哦，安尼唔通唔通唔通，
0: 唔通我那卖嫁，留咧定定。
1: 啊，那无说你去嫁哦，迄个龙马翁嘞。
0: 哦，龙马翁你都。心中那像咧蹦咧胖咧，变变变变，感觉唔能要热情热多，啊，要来抬要来挂，大家拢会小病。
1: 哦，对对对对。啊，叫迄个较爱跋筊，迄种跋筊翁咧。
0: 啊，你都跋筊伊那有钱转来吼，啊，金闪闪啦。啊，那无钱就甲你八家扛扛扛，互你无采工啦，你天天嘛无采工啦，较侪都甲你八去。
1: 哦。
0: 我袂啦。
1: 啊，那要嫁到迄个啊烟斗的迄个风流翁。
0: 风流是好啦，
1: 嗯，
0: 无风流那是算是男性，啊、嗯，唔过伊就定咧伫外口，伫咧街外咧打滚咧，
1: 嗯，
0: 啊，你心中心情你阵吼，
1: 嗯，
0: 就袂轻松啊啦，
1: 安尼哦，
0: 嗯，
1: 哦，
0: 嗯，嗯，
1: 啊，够有咧，啊，那准讲，啊，无我卖想卖想烟斗嘛，卖风流，我嫁哦，伊就拜拜啊翁。
0: 啊，拜拜翁虽然吼、
1: 嗯、
0: 是食较袂空啦，啊，不过吼，迄亲戚朋友看袂够重啦。
1: 安尼哦，
0: 好咯，哇，啊、这个那会去嫁到去食呢，我侥幸啦。
1: 安尼要嫁有啥物翁好？
0: 啊，几天前宣布独立卖嫁。
1: 啊，卖嫁。
0: 啊，
1: 哦好好。
0: 一身空。
1: 哎、啊，
0: 嗯，一身空空赢啦。
1: 我老来孤单嘞。
0: 啊，无多啦，你今次嘛是宣布啦。
1: 安尼，我嘛宣布忘。
0: 无忘好啦。
1: 啊。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非凡音广播电台台长淑华，您正在收听的是资优网络实验电台。
1: 金牌教练柯文明，43岁的新竹承德高中的老师柯文明老师，黝黑的皮肤，双眼锐利有神，他是屏东雾台长大的卢凯族的朋友。运动神经从小就很发达的他，玩过足球跟田径，还有各式各样的运动都很拿手。高一时候的柯文明有着血气方刚的个性。为了帮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资优网络广播实验，加入拳击队，却没想到就这样开启了他投身20年的拳击之路，从此不可自拔地爱上他。

0: 高中加入拳击队的柯文明凭着累积起来丰厚的比赛与得奖的成绩，升学时保送了台中体专，在体专依旧持续参加国内外大大小小的比赛。25岁之前的柯文明已经是连续5年拿下全运会的拳击冠军，并且也代表我们台湾参加1995年广岛亚运赛。尽管他称霸拳坛，但是因为台湾没有职业拳坛，也少有专业的教练，从小因为经济状况不佳，从小不断打工的他，也因为现实的考量，他只有选择卸下拳套，为现实生活努力。由于放不下对拳击的热爱，柯文明选择进入校园担任发掘千里马的伯乐。除了训练学生，他继续进修报考国立体育学院。不过每当到了国际比赛，柯文明教练就感受到台湾训练方法不足。
1: 我们训练学生跳绳，对沙袋挥拳，也做重量训练，但是这几年比赛回合数、时间长度、计分的标准等等呢，都一直在改变。如果我们不再了解，根本都得不了分嘛。我们应该学会更多科学化的训练方法，回来传授给选手们。
0: 于是他加入拳击协会任职，以便可以争取到国际赛场的交流机会，向优秀的外国教练请益。

0: 何伟民教练在拳击运动中为自己开启了一个人生的机会。
1: 我凭着坚持，在拳击运动里为自己争取升学的机会，也为自己找到安定的工作，更是我实现梦想的出口。我一定要帮助更多像我一样环境条件

0: 那呢，各位亲爱空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吴清扬哈。我呢，千人乌豆油一罐300块，迄高级的你吃就应该内行的哦。你别行无下。苏克酸啦哈，同仁堂量子贴布，迄当加一片一片，看要大多伊哈，迄嘛300块，欧麻油嘛300嘿。一个无烟的香啦哈，香菇精是日本的哈，迄唔免阁掺味素啊，较袂落头毛哈，啊盐嘛唔免阁掺啊。你口味都方便，就是物件等下煮好，咱再来淋落去，安尼就方便了嘿。亮晶晶是枸杞啦，枸杞精华1000块呢嘿。乌里棒亮子乌里棒吼，也嘛1000块嘿。啊，来迄、那个叫做诺丽酵素嘛1000块，饮料的酵素有锭，啊有液体的，啊有胶囊的，安尼吼在你拣嘿。这个肌肉力啦吼，啊，这叫、個、做亮子凝胶啦吼。啊，过来印加果油啦，丹参啦，日本的纳豆啦，第六代啦嘿，哇，这个真侪好物件吼，啊，这个、长胜菌啦，哦，少得好啦，我拢食简单的，哦，老人说吼，啊，这个万灵松啊，补钙啊，精力宝，凤凰衣啦吼，褐藻糖胶，今嘛过第二代哦，啊，所得柱啦吼，过关灵啦，日本的金属精迄不会讲，血红素啦，苦瓜生态啦吼，啊，健康粥啦吼。啊，这个营养素啦，胖咖有几啊种哦，这就是有做降压性的，要吃到这吼、哦，有胖咖的奶粉，啊有胖咖的蜜，哦胖咖产品咯，啊个有胖咖的 DA 啦 DA， 啊个胖咖的这个叫做喷雾的，我、啊、你会记得唔知2553-8999台北抗疫2553-8999嘿，各地分店去订购都可以，谢谢。我看咱一挂熟悉周边朋友吼，伊原来去大陆做头路啦吼，这个壮年的人吼，去到大陆，拢多多少少拢会个交一个女朋友，或者小三啦。
1: 啊，你别讲小三啦，
0: 有趁钱吼，互因富足生活，体啊，伊家己体贴，啊，两全其美。也那是钱较少吼，强加折磨物件吼，迄阵吼，人所以恁个款的又个走，
1: 吼。
0: 啊！把你瞪一瞪都，
1: 喂，
0: 你干嘛？
1: 啊、
0: 没有钱你来干嘛？啊！你做什个烂事啊？
1: 啊！啊！无钱来避免
0: 咯。避免咯。
1: 哦。
0: 啊！你搞难法。安
1: 尼啊。
0: 这就是即卖吼，男性的一挂大波人啊。
1: 嗯。
0: 趁你精力旺盛的时阵啊。
1: 嗯。
0: 演出到大陆。
1: 啊！你拢没想要娶一个小三哦？
0: 我想着想暗谷啊，失败啊，失败啊，
1: 哦、
0: 失败、哦。迄个做要不要请罪啦？拢会头通风报信啦、
1: 啊！啊，无你啊，你交者，你想要交什么款的小三？
0: 我交哟、
1: 喔，
0: 我交的就是交讲，安尼啦，最好是亲像迄月娘啦。
1: 前面小娜要讲干那月娘咧？
0: 暗时来，
1: 嘿，
0: 啊，天不光就转去啊，都走去啊啦。
1: 安尼敢要有责任哦？
0: 安尼，这无名分的，无去用抓着呢。
1: 安尼讲未去用脏掉。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每日广播电台节目主持林心如。你现在收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0: 啊，无挂路吼，安尼才会快乐啦。
1: 安尼，我学到一招，爱像月娘同款。
0: 对，
1: 好。
0: 喂，
3: 吴老师吗？
0: 妈，
3: 吴老师你好。
0: 好。
3: 你好，可乐你好。
1: 好。
0: 啊、哦。
3: 我想要请问一下，那个脚背那个铁钉刺到要用什么秘方？什么方法？
1: 卡去铁钉给切插掉。
3: 哎，对。
1: 问人秘方哦。
0: 哎，好。好。
3: 那再麻烦帮我问一下。
1: 好。
0: 好。
1: 谢
3: 谢你哦。
0: 好。
3: 拜拜。
0: 喂。
4: 喂，吴老师呀。
0: 哟。
4: 哎，他拄好一个小姐讲个卡子这个石头哦，迄球帽对盐来搞就好啊啦。
0: 哦，好。
4: 球帽对盐，
0: 哦，
4: 啊甲搞嘞，啊随时退行就好啊。
0: 哦，安尼吼。
4: 球帽对盐就好啊。
0: 铁钉啊插掉了哈。
4: 嘿嘿。
0: 啊好。
4: 谢谢。
0: 哦，谢谢。喂。
4: 喂。
0: 哎。
4: 吴老师。
0: 哟。
4: 我要请教你哈。
0: 教哈。
4: 你看我贴地啦哈。
0: 嗯。
4: 哈。
0: 参考啦。
4: 讲什么的啊？
0: 嗯。
4: 先人栽花啦哈。后人占硬吼，
0: 你讲我做啥？
4: 讲前人栽花啦，后人占硬嘛。
0: 前人种树啦，后来占硬接掉啦。 前人种树啦，
5: 后人乘凉、喔，
0: 后人乘凉啦，这意思。这是讲前人种树，就讲有进前的人来看亏啦，阿伯人来享受安尼啦，
4: 安尼啊，
0: 啊啦，
5: 冇讲是大人做福报啊，是谁来享福啦？
0: 这句话不是歹话啦，这你都你老去做吊桥，好阮来行，阮感恩你啊，安尼嘛嘛。
4: 是大人打拼财产，啊，好是谁接去安尼？我无去，啊，佫带后世个来，啊，好后世个占咧享受安
0: 尼。伊个名，伊有迄名要来。要来落苦也是要来享受人的命，伊也唔是去甲恁，也唔是去甲恁害死大宝，爱再来占，迄就唔是安尼、哦。啊，你咧讲的迄可能就是讲后前某死去啊，啊后修来，什么来享来享受？
5: 命，
0: 迄人的命，
4: 啊，
0: 迄不要紧啦，迄唔通讲怀念，
5: 啊唔是去甲害死，
0: 人伊也唔是了，人你要去讲出来啊，啊伊本来怎样出来，要好命歹命，对唔？
4: 啊好，
0: 啊唔通去讲冤哦。你若讲完，你就搁做一条哦。
4: 哦，我困了枕头困到够
0: 济呢。啊，对啦，好啦。
4: 困到真困了枕头，遐也拢唔乜嘢。
0: 就好啦，就安尼就好啦。
4: 我帮桥姐。
0: 啊好。好，谢谢。
6: 喂，你好。
7: 喂。
6: 啊。
7: 好了。
6: 哎呦。
7: 这个吴老师会老听友啦。
6: 哦。
7: 啊，我今麦今日呢哈，播一条这个男人阳痿哈，这阳痿这阵啊哈，作者唔是老人的迄个专利。现在有那个三十方位啊，少年压力大，哦，那个黄色看伤济，伊就阳痿啊，哈、哦。啊，现在这贴药啊是经验很足够用的哈、哦。啊，真足听啦哈。这个是哈、哦，少年袂晓想啦，噪音过多啦，注意过度的人啦，哦，啊是高血压啦，糖尿病啦，心脏病啦，所引起的个延迟，所引起的这病拢是阳痿啦，哈、
6: 哦。
7: 啊，这家就变变叫，我有段我写就变变叫。伊个药味吼是十几味啦，会听无啦，啊嘛会佫误差，接下来安尼唔好吼。但是这个药我先讲，吼啊，我会寄到恁嘉义站，互恁迄个店长。
6: 你叫伊，你请伊吼传来阮台北好不？
7: 好，我再甲讲吼，啊，伊慢再甲讲，恁要爱人再来嘉义站讨吼。
6: 啊，你当时会传？
7: 我明仔载就传啊。
6: 好。
7: 哦，我你讲吼，代表啊。这代表真好用，那吃三公斤。
6: 啊，人阿要讨爱讲迄顶管写啥？
7: 哦，我写一个男子阳痿啊，病病叫啦。
6: 哦，病病叫了哈。
7: 病病叫了哈。
6: 好。
7: 好，我你讲吃三公。
6: 嘿。
7: 哦。在别人来这里广告，迄个虫草龙。
6: 嘿。
7: 都有印，好，一打到到底算算叫。
6: 好嘞吼。
7: 啊，啊，我讲迄个讲，加落吼。
6: 嘿。
7: 广告吼。
6: 嘿。
7: 会改啦。
6: 哎呀。
7: 啊，弄人会爱啦。
6: 哦。
7: 清净的最少要吃一个百疗程，十七天当净的哦，爱吃差不多七个月
6: 哦，
7: 因为这中药不是简单哈啊，这拢都养胃人，大家拢会使吃
6: 哦。
7: 我有写一个编号，我的贵宾卡是476，哎哎哎，
6: 好，谢谢。
0: 来哦，各位听友哈。我甲你介绍，我家的迄个潘家是最新的，是伫亚马逊河巴西遐吼，也爱坐船坐迪拜啊这边山来倒对哦吼，迄是野生的呢，真罕得，真难得哦。我这有迄野生的迄个潘家吼，伊滴入咱贝仔底内底吼，未有迄个价值，未掉迄个价，这当作数呢。啊，过来你会当我有迄潘家蜜。放咖啡你会使安尼诶，开来啉啊！迄口味不同款啊，伊特殊诶，佮有遐诶特殊诶一种叫做青草，伊个特殊诶专门诶青草啊，夹入去安尼，啊个蜜啊个放咖，哦，迄种特殊诶，你感你就知。啊，买晒掺落咱诶地诶啦，地叶诶吼，迄规罐地叶安尼拉拉咧，诶，几外好啉咧。放咖迄个奶粉呐、啊，奶粉那是初乳哦，哦，迄口味真特殊。拢总真特殊啦吼，哦，伊个阿林刚即个介绍较清楚咧吼，啊那金丝精，日本的金丝精哦，你三时有准都爱食一嘿，对你筋络啦、骨头啦帮助非常的大。啊那唔在车2553-8999台北的电话，我吴清扬家谢谢嘿。

0: 你当大诶可乐啊？
1: 嗯，
0: 这年代男女当婚吼、哦嗯，啊，女大当嫁
1: 吼。对嘞。
0: 啊，想讲你那以后要选的对象，你要嫁
1: 嫁，要嫁什么翁
0: 啊？嫁什么翁、
1: 哦？当然嘛，想要迄落嫁哦，迄落骨力翁啊。
0: 哦，人这有写一篇真好哟、
1: 哦。哦，
0: 你那骨力翁吼，
1: 嘿，骨力翁，
0: 骨力吼，啊，都都动心贴的吼，几啊十担啦。
1: 哎呦。那我那嫁了迄条扁担翁嘞，
0: 啊扁担翁你都食得啦，会烧锅料那全无帮你，啊，安尼你才去嫁哦，无你
1: 唔通，
0: 唔通卖嫁。
1: 啊那准讲迄条嫁了善食翁嘞，
0: 善食翁哦，啊都定定米糠嘛，定定这个诶扛扛扛。
1: 哦，安尼唔通唔通，
0: 好唔通我那卖嫁，留咧定定。
1: 啊那无说你去嫁了迄条龙马翁嘞，
0: 哦龙马翁你都。心中那像咧蜂蜜香咧，冰冰冰冰，感觉人要热情热多，啊，要来抬要来挂，大家拢会小病。
1: 哦，对对对对。啊，那叫迄个较爱跋筊，迄种跋筊翁咧。
0: 啊，你都跋筊伊那有钱转来吼，啊，金闪闪啦。啊，那无钱就甲你八家扛扛扛，互你无采工啦。你天天嘛无采工啦，较侪都甲你八去。
1: 哦。
0: 我袂啊。
1: 啊，那要嫁到迄个啊烟斗的迄个风流翁。
0: 风流是好啦，无、
1: 嗯、
0: 风流那是算是男性，啊、嗯，不过伊就定在外口，伫咧街外咧打滚咧、
1: 嗯，
0: 啊，你心中心情你阵吼，袂轻松啊啦。
1: 安尼哦，
0: 嗯，
1: 哦，
0: 嗯，嗯，
1: 啊，搁有咧，啊，那准讲，啊，无我卖想卖想烟斗嘛，卖风流，我嫁予伊就拜拜啊翁。
0: 啊，拜拜翁虽然吼、
1: 嗯、
0: 是食较袂空啦，啊，不过吼，迄亲戚朋友看袂到当啦。
1: 安尼哦，
0: 好咯。啊，这个那去嫁去嫁呢，我侥幸啦。
1: 啊，你要叫什么安好？
0: 啊，几天前宣布独立卖给。
1: 啊，卖给。
0: 啊，
1: 哦好好。
0: 一身康。
1: 哎、啊，
0: 嗯，一身康康赢
1: 了。老来孤单嘞。
0: 啊，不多啦，你今次嘛是宣布啦。
1: 哎，安尼我嘛宣布忘。
0: 无忘好啦。
1: 啊。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非凡音广播电台台长淑华，您正在收听的是资优网络实验电台。
1: 金牌教练柯文明，43岁的新竹承德高中的老师柯文明老师，黝黑的皮肤，双眼锐利有神，他是屏东雾台长大的卢凯族的朋友。运动神经从小就很发达的他，玩过足球跟田径，还有各式各样的运动都很拿手。高一时候的柯文明有着血气方刚的个性。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资优网络广播实验，加入拳击队，却没想到就这样开启了他投身20年的拳击之路，从此不可自拔地爱上他。

0: 高中加入拳击队的柯文明凭着累积起来丰厚的比赛与得奖的成绩，升学时保送了台中体专，在体专依旧持续参加国内外大大小小的比赛。25岁之前的柯文明已经是连续5年拿下全运会的拳击冠军，并且也代表我们台湾参加1995年广岛亚运赛。尽管他称霸拳坛，但是因为台湾没有职业拳坛，也少有专业的教练，从小因为经济状况不佳，从小不断打工的他，也因为现实的考量，他只有选择卸下拳套为现实生活努力。由于放不下对拳击的热爱，柯文明选择进入校园担任发掘千里马的伯乐。除了训练学生，他继续进修报考国立体育学院。不过每当到了国际比赛，柯文明教练就感受到台湾训练方法不足。
1: 我们训练学生跳绳，对沙袋挥拳，也做重量训练，但是这几年比赛回合数、时间长度、计分的标准等等呢，都一直在改变。如果我们不再了解，根本都得不了分嘛。我们应该学会更多科学化的训练方法，回来传授给选手们。
0: 于是他加入拳击协会任职，以便可以争取到国际赛场的交流机会，向优秀的外国教练请益。

0: 这位名教练在拳击运动中为自己开启了一个人生的机会。
1: 我凭着坚持，在拳击运动里为自己争取升学的机会，也为自己找到安定的工作，更是我实现梦想的出口。我一定要帮助更多像我一样环境条件

0: 咱咧各位亲爱空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哈，我吴清扬哈。阮咧千人澳导游一罐300块，过去买你食就应该内行的哦。你别行不下，苏克酸啦吼，同仁堂量子贴布，迄当加一片一片，看要大多伊吼，迄嘛300块，欧麦伊嘛300嘿。一个无烟的香啦吼，香菇精是日本的吼，迄唔免佫掺味素啊，较袂落头毛吼，啊盐嘛免佫掺啊。你口味都方便，就是物件等下煮好，咱再来淋落去，安尼就方便了嘿。亮晶晶是枸杞啦，枸杞精华千块呢嘿。奥利棒啦，亮子奥利棒吼，也嘛一千块嘿。啊，来迄、那个叫做诺丽酵素嘛，一千块。饮料的酵素有锭，啊有液体的，啊有胶囊的，安尼吼，在你敬嘿。这个肌肉力啦吼，啊，这叫做亮子凝胶啦吼。啊，过来印加果油啦，丹参啦，日本的纳豆啦，第六代啦嘿，哇，这个真水好物件吼，啊，这个、长胜菌啦，哦，少得好啦，我拢食简单的哦，老人说吼，啊，这个万灵松啊，补钙啊，精力宝诶，凤凰衣啦吼，褐藻糖胶，起码过第二代哦，啊，所得柱啦吼，过关灵啦，日本的金属精迄不会讲，血红素啦，苦瓜生态啦吼，啊，健康粥啦吼。啊，这个营养素啦，胖咖有几啊种哦，这就是有做降压性的，要吃到这吼、哦，有胖咖的奶粉，啊有胖咖的蜜，哦胖咖产品咯，啊个有胖咖的 DE啦 D 的，啊个胖咖的这个叫做喷雾的，我、啊、你会记得唔知2553-8999台北抗议2553-8999嘿，各地分店去订购拢可以，谢谢。我看咱一挂熟悉周边朋友哈，伊原来去大陆做头路啦哈，这个壮年的人哈，去到大陆，拢多多少少拢会个交一个女朋友，或者小三啦。
1: 啊，你别讲小三啦，
0: 有趁钱吼，和因富足生活，伊家己体贴，两全其美。也那是钱较少吼，穷家积无物件吼，迄阵吼，人所以恁个款的又个走，
1: 吼。
0: 啊，把你瞪一瞪都，
1: 喂，
0: 你干嘛？没有钱你来干嘛？啊，你做事干烂算啊？
1: 啊，无钱来避免
0: 咯，避免咯。
1: 哦，
0: 啊，你够难发。
1: 啊，
0: 这就是即卖吼，男性的一挂大波人啊，趁伊精力旺盛的时阵啊，演出到大陆。
1: 啊，你拢没想要娶一个小三哦？
0: 我想着想，暗过啊，失败啊，失败啊，
1: 哦、
0: 失败、啊，迄叫做要不要吃醉啦？拢会头通风报信啦、
1: 啊！啊，我你啊，你交者，你想要交什么款的小三？
0: 我交哟、
1: 喔，
0: 我交的就是交讲，安尼啦，最好是亲像迄月娘啦。
1: 什么小娜要讲敢那月娘嘞？
0: 暗时来，
1: 嘿，
0: 啊，天不光就转去啊，就走去啦。
1: 安尼敢要有责任么？
0: 安尼、这无名分的，无去用抓着呢。
1: 安尼讲未去用脏掉。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每日广播电台节目主持林心如，你现在收收看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0: 啊，无挂路吼，安尼才会快乐啦。
1: 安尼我学到一招，爱像月娘同款。
0: 对，
1: 好。
0: 喂，
3: 吴老师吗？
0: 妈，
3: 吴老师你好。
0: 好。
3: 你好，可乐你好。
1: 好。
3: 我想要请问一下，那个脚被那个铁钉刺到，要用什么秘方？什么方法？
1: 脚叫铁钉给插掉。
3: 对。
1: 问人秘方哈。
0: 好。好。
3: 那再麻烦您帮我问一下。
1: 好。
0: 好。
3: 谢谢你哦。
0: 好。
3: 拜拜。
0: 喂。
4: 喂，吴老师呀。
0: 哟。
4: 他拄好有一个小姐讲，个卡子顶个插着哦，迄球帽对盐来搞就好啊啦。
0: 哦，好。
4: 球帽对盐，
0: 哦，
4: 啊甲搞了，啊随时退红就好啊。
0: 哦，安尼吼。
4: 球帽对盐就好啊。
0: 铁顶个。

0: 对了哈。
1: 哎哎，
0: 好，
1: 谢谢。
0: 哦，谢谢谢谢，嗯。喂
1: 喂，
0: 哎，
1: 傅老师，
0: 哟，
1: 我请教你哈。
0: 教哈。
1: 诶，你靠我贴你啦哈。
0: 嗯。
1: 哈。
0: 惭愧啦。
1: 讲讲什么的啊？
0: 嗯。
1: 情人栽花啦哈，后人占恩哈。
0: 你讲我做啥？
1: 讲情人栽花啦，后人占恩嘛。
0: 情人种树啦，后来占恩才对啦。前人种树啦，后人乘凉啦，这意思。就是讲前人种树，就讲有进前的人来开开，阿尾的人来享受安尼啦。
1: 哦，安尼哦，
0: 啊啦。
2: 冇讲是大人做福报，啊是谁来享福啦？
0: 这句话不是歹话啦，这你若去做吊桥，互阮来行，阮感恩你啊，安尼慢。
1: 是大人拍拼财产。啊，好是谁接去安尼，无去，啊，佫带后生来，啊，好后生接咧享受安
0: 尼。伊名，伊有迄名要来落课，也是要来享受人伊名，伊也毋是去甲恁，也毋是去甲恁害死大某，啊，伊才来接，迄就毋是安尼。啊，你咧讲的迄可能就是讲后前某死去啊，啊后生来，后生来，什么来享受。来享受，
2: 迄
0: 人伊个命，
1: 啊，
0: 迄袂要紧啦，迄唔通共犯嫌，
2: 啊唔是去甲害死，
0: 人伊啊唔是迄个人，你要去共娶啊，啊伊本来知影娶来要好命歹命，对唔？
1: 哦，好好，
0: 啊唔通去共冤哦，
1: 我来共冤，
0: 你若共冤，你就搁做一条哦。
1: 哦，我困咧枕头困到够
0: 济呢。啊对啦，好啦，
1: 困到正困咧枕头，遐阿拢唔乜
0: 嘢。就好啦，
1: 嗯，
0: 就安尼就好啦。
1: 我帮住只。
0: 啊好，
1: 好，
0: 好好好好好，谢谢。
2: 喂，你好。
3: 喂，
2: 啊，
3: 好了，
2: 哎呦，
3: 这个吴老师的老听友啦，
2: 哦，
3: 我今麦今日哈，播一条这个男人养伟哈，这养伟这阵啊哈，作者不是老人的迄个专利，今麦为了三十通火啊，少年压力大，
2: 嗯，
3: 哦，迄个黄色看伤济，伊就养伟啊哈，
2: 嗯嗯，
3: 啊，今麦这条药啊是经验很足够用的哈，啊，真足听啦哈，
2: 嗯，
3: 这个是哈，少年不要想啦，所因过多啦，
2: 嗯。
3: 得意过度的人啦，哦，也是高血压啦，
2: 嗯，
3: 糖尿病啦，
2: 嗯，
3: 心脏病啦，
2: 嗯，
3: 所引起的这个延迟，所引起的这病拢是阳痿啦，哈，
2: 啊，
3: 这加了病病叫，我有当我写着病病叫，伊个药味哈是十几味啦，
2: 嗯，
3: 会听无啦，啊嘛会个误差写下来安尼唔好哈，但是这个药我先讲，好，啊，我会寄到恁家己站，和恁那个店长。
2: 你叫伊，你请伊吼，传来阮台北好
3: 无？哦，我再甲讲吼，啊，伊慢叫伊甲讲，你咩爱人，再来家己站讨吼。
2: 啊，你当时会传？
3: 我明仔载就传啊。
2: 好。
3: 哦，我你讲吼，代表啊，这代表真好用，那食三工过。
2: 啊，人也要讨，爱讲迄顶管写啥？
3: 哦，我写一个男子养伟啊，病病叫啦。
2: 哦，病病叫了哈。
3: 病病叫了哈。
2: 好好好。
3: 啊，我你讲食三工。
2: 嘿。
3: 哦。在买恁内底咧广告，迄个虫草龙，都有印，吼，迄食落到底算算叫。
2: 安尼吼。
3: 啊，啊，我讲迄个讲，食落吼，广告吼，会改啦。
2: 安尼
3: 啊。啊啊啊，弄人会爱啦。
2: 哦。
3: 轻症的，最少要食一个百疗程，
2: 嗯，
3: 十七天。当症的，哦，
2: 嗯，
3: 爱食差不多一个月。
2: 哦。哦，
3: 因为这中药唔是简单吼，啊，这拢都养胃人，大家拢会使食。
2: 哦。
3: 我有写一个编号，我的贵宾卡476。
2: 四七六。
3: 哎哎哎。
2: 好好好，谢谢。
0: 来哦，各位听友吼，我甲你介绍，我家的迄个潘家是最新的，是伫亚马逊河。巴西遐吼，也爱坐船，坐迄迪拜啊，入去山内倒底哦吼。迄是野生诶呢，真罕得，真难得哦。我这有迄野生诶迄个螃蟹吼，伊滴入咱贝仔底内底吼，未有迄个价值，未价值，未掉迄个价，这当竹笋呢。啊，过来你会当，我有迄螃蟹蜜，螃蟹蜜你会使安尼诶，开来啉，啊，迄口味无同款啊，伊特殊诶。各有遐个特殊的一种哦，做青草，伊个特殊的专门的青草哦，啊，夹入去安尼，啊个蜜，啊个螃蟹，哦，迄种特殊的你夹你就知，啊，买晒掺落咱诶地叶啦，地叶吼，迄规罐地叶安尼，辣辣的，诶，几外好啉嘞。螃蟹迄个奶粉啦，奶粉那是初乳哦，哦，迄口味真特殊，拢总真特殊啦吼，哦，伊个啊，林刚这个介绍较清楚嘞吼，啊那。金丝精，日本的金丝精哦， 你三时有准都爱吃吃吃吃嘿，对你筋络啦、骨头啦帮助非常的大。啊，那唔在吃二五五三空白机去台北的电话，我吴清扬家谢谢嘿。

0: 你当大一可乐啊？
1: 嗯，
0: 这年代男女同婚吼、哦嗯，啊，女大当嫁
1: 吼。对嘞。
0: 啊，想讲你那以后要选的对象，你要嫁嫁，
1: 要嫁什么翁？
0: 哈、啊，嫁什么翁、
1: 哦？当然嘛，想要迄落嫁哦，迄落骨力翁啊。
0: 哦，人这有写一篇真好哟、
1: 哦。
0: 哦，你那骨力翁吼，
1: 嘿，骨力翁，
0: 骨力吼，啊，都都动心贴的吼，几啊十担啦。
1: 哎呦。啊那我那嫁了迄个扁担翁嘞，
0: 嗯，啊扁担翁你都食得啦，退休过了那全无帮你，
1: 啊，
0: 啊你你才去嫁哦，无你，
1: 唔通，
0: 唔通卖嫁，
1: 啊那真讲迄个嫁了善家翁嘞，
0: 善家翁哦，啊都定定米糠嘛，定定这个，这扛扛扛，
1: 哦，安尼唔通唔通唔通，
0: 唔通我那卖嫁，留咧留咧定定，
1: 啊那无说你去嫁了迄个龙马翁嘞，
0: 哦龙马翁你都。心中那像咧蜂蜜香咧，冰冰冰冰，感觉人要热情热多，啊，要来抬要来挂，大家拢会小病。
1: 哦，对对对。
0: 啊，那
1: 嫁了迄个，较爱跋脚，伊种跋脚翁咧。
0: 啊，你都跋脚伊那有钱转来吼，啊，金闪闪啦。啊，那无钱就甲你八家扛扛扛，互你无采工啦，你天天嘛无采工啦，较侪都甲你八去。
1: 哦。
0: 我不啦。
1: 啊，那要嫁个迄个啊，烟斗的迄个风流翁。
0: 风流是好啦，
1: 嗯，
0: 无风流那是算是男性，啊、嗯，唔过伊就定咧伫外口，伫咧街外咧打滚咧，
1: 嗯，
0: 啊，你心中心情你阵吼，
1: 嗯，
0: 就袂轻松啊啦，
1: 安尼哦，
0: 嗯，
1: 哦，
0: 嗯，
1: 啊，搁有咧，啊，那阵讲，啊，无我卖想卖想烟斗嘛，卖风流，我嫁予伊就拜拜啊翁，
0: 啊，拜拜翁虽然吼，
1: 嗯，
0: 是食较袂空啦，啊，唔过吼，迄亲戚朋友看袂够重啦，
1: 安尼哦，
0: 好咯，啊，即个奈去嫁甲去食呢。我侥幸啦！
1: 啊，你要嫁有啥物安好？
0: 啊，几天前宣布独立卖嫁。
1: 啊，卖嫁。
0: 啊，
1: 好好好。
0: 一身空。
1: 啊，
0: 一身空空赢。
1: 啊，老来孤单
0: 嘞。啊，无啊多啦，我你今次嘛是宣布啦。
1: 啊，你啊，无宣布忘。
0: 无忘好啦。
1: 啊。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非凡音广播电台台长淑华，您正在收听的是资优网路实验电台。
1: 金牌教练柯文明，43岁的新竹承德高中的老师柯文明老师，黝黑的皮肤，双眼锐利有神。他是屏东雾台长大的卢凯族的朋友。运动神经从小就很发达的他，玩过足球跟田径，还有各式各样的运动都很拿手。高一时候的柯文明有着血气方刚的个性。为了帮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资优网络广播实验，加入拳击队，却没想到就这样开启了他投身20年的拳击之路，从此不可自拔地爱上他。

0: 高中加入拳击队的柯文明，凭着累积起来丰厚的比赛与得奖的成绩，升学时保送了台中体专，在体专依旧持续参加国内外大大小小的比赛。25岁之前的柯文明已经是连续5年拿下全运会的拳击冠军，并且也代表我们台湾参加1995年广岛亚运赛。尽管他称霸拳坛，但是因为台湾没有职业拳坛，也少有专业的教练，从小因为经济状况不佳，从小不断打工的他，也因为现实的考量，他只有选择卸下拳套为现实生活努力。由于放不下对拳击的热爱，柯文明选择进入校园担任发掘千里马的伯乐。除了训练学生，他继续进修报考国立体育学院。不过每当到了国际比赛，柯文明教练就感受到台湾训练方法不足。
1: 我们训练学生跳绳，对沙袋挥拳，也做重量训练，但是这几年比赛回合数、时间长度、计分的标准等等呢，都一直在改变。如果我们不再了解，根本都得不了分嘛。我们应该学会更多科学化的训练方法，回来传授给选手们。
0: 于是他加入拳击协会任职，以便可以争取到国际赛场的交流机会，向优秀的外国教练请益。

0: 这位名教练在拳击运动中为自己开启了一个人生的机会。
1: 我凭着坚持在拳击运动里为自己争取升学的机会，也为自己找到安定的工作，更是我实现梦想的出口。我一定要帮助更多像我一样环境条件

0: 那呢，各位进来空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哈，我吴清扬哈。阮呢，千人澳导游一罐300块，过去买你家就应该内行的哦。你别行不下，苏克酸啦哈，同仁堂量子贴布，迄当加一片一片，看要大多伊哈，迄嘛300块，欧麦伊嘛300嘿。一个无烟的香啦哈，香菇精是日本的哈，迄唔免佮掺味素啊，较袂落头毛哈，啊盐嘛免佮掺啊。你口味都方便，就是物件等下煮好，咱再来淋落去，安尼就方便了嘿。亮晶晶是枸杞啦，枸杞精华1000块尔嘿。奥利棒亮子奥利棒吼，迄嘛1000块嘿。啊，来迄、那个叫做诺丽酵素嘛1000块，饮料的酵素有锭，啊有液体的，啊有胶囊的，安尼吼在你拣嘿。这个肌肉力啦吼，啊，这叫、個、做亮子凝胶啦吼。啊，过来印加果油啦，丹参啦，日本的纳豆啦，第六代啦嘿，哇，这个真水好物件吼，啊，这个、长胜菌啦，哦，少得好啦，我拢食简单的哦，老人说吼，啊，这个万灵松啊，补钙啊，精力宝诶，凤凰衣啦吼，褐藻糖胶，起码过第二代哦，啊，所得柱啦吼，过关灵啦，日本的金属精迄不会讲，血红素啦，苦瓜生态啦吼，啊，健康粥啦吼。啊，这个营养素啦，胖咖有几啊种哦，这就是有做降压性的，要吃到这吼、哦，有胖咖的奶粉，啊有胖咖的蜜，哦胖咖产品咯、哦，啊个有胖咖的 DE DA 啦 DA， 啊个有胖咖的这个叫做喷雾的，我、啊、你会记得唔知2553-8999台北抗议2553-8999嘿，各地分店去订购都可以，谢谢。我看咱一挂熟悉周边朋友哈，伊原来去大陆做头路啦哈，这个壮年的人哈，去到大陆，拢多多少少拢会个交些女朋友，或者小三啦。
1: 啊，你别讲小三啦，
0: 有趁钱吼，和因富足生活，伊家己体贴，两全其美。也那是钱较少吼，穷家积无物件吼，迄阵吼，人所以恁个款的又个走，啊，把你瞪一瞪都，你干嘛、没有钱你来干嘛、你做事干烂烂事啊？
1: 啊，无钱来避免
0: 咯，避免咯。你搞难法。这就是即卖吼，男性的一挂大波人啊，趁伊精力旺盛的时阵啊，演出到大陆。
1: 啊，你拢未想要娶一个小三咯、
0: 我想着想暗过啊，失败啊，失败啊，失败、迄叫做要不要吃醉啦？拢会头通风报信啦、
1: 啊！我你啊，你交者，你想要交什么款的小三？
0: 我交哟、我交的就是交讲，安尼啦、最后是亲像迄月娘啦。
1: 什么小三要讲敢那月娘嘞？
0: 暗时来，天要光就转去啊，就走去啦。
1: 安尼敢要有责任么？
0: 安尼这无名分的，无去用抓着呢。
1: 安尼讲未去用脏掉。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每日广播电台节目主持林心如，你现在收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0: 无挂路吼，安尼才会快乐啦。
1: 安尼阮学到一招，爱像月娘同款。
0: 对，
1: 好。
0: 喂，
3: 吴老师吗？
0: 妈，
3: 吴老师你好。
0: 好。
3: 你好，可乐你好。
1: 好。
3: 我想要请问一下，那个脚被那个铁钉刺到，要用什么秘方？什么方法？
1: 脚去铁钉给插掉。
3: 对。
1: 问人秘方哈。
0: 好。好。
3: 那再麻烦帮我问一下。
1: 好。
0: 好。
3: 谢谢你哦。
0: 好。
3: 拜拜。
0: 喂。
4: 喂，吴老师呀。
0: 哟。
4: 哎，他拄好一个小姐讲，个卡地这个石头哦，迄球帽对盐来搞就好啊啦。
0: 哦，好。
4: 球帽对盐，
0: 哦，
4: 啊甲搞嘞，啊随时退房就好啊。
0: 哦，安尼吼。
4: 球帽对盐就好啊。
0: 地顶啊，擦掉了哈。
4: 嘿嘿。
0: 啊好。
4: 谢谢。
0: 哦，谢谢。喂。
4: 喂。
0: 哎。
4: 吴老师。
0: 哟。
4: 我请教你哈。
0: 教哈。
4: 你看我贴地啦哈。哈。
0: 惭愧啦。
4: 讲什么的啊？情人西花啦哈。后人占硬吼，
0: 你讲我做啥？
4: 讲情人栽花啦，后人占硬嘛。
0: 情人种树啦，后来占硬才对啦。 前人种树啦，
4: 安尼啊，
0: 后人乘凉啦，这意思。就是讲前人种树，就讲有进前的人来看亏，阿尾的人来享受安尼啦。
4: 哦，安尼啊，
0: 哈。啊啦。
1: 冇讲是大人做福报啊，是谁来享福啦？
0: 这句话不是歹话啦，这你若去做吊桥，互阮来行，阮感恩你啊，安尼慢。
4: 是大人拍拼财产。啊，好是谁接去安尼？我无去，啊，搁拖后手来，啊，好后手接咧享受安
0: 尼。伊的名，伊有迄名要来落课，也是要来享受人伊的名，伊也毋是去甲恁，也毋是去甲恁害死大某，啊，伊才来占，迄就毋是安尼。啊，你咧讲的迄可能就是讲后前某死去啊，啊后手来，后手来，什么来享受？来享受，
1: 迄
0: 人伊个命，
4: 啊，
0: 迄袂要紧啦，迄唔通共犯嫌，
1: 啊唔是伊去甲害死，
0: 人伊也唔是迄个人，你要去共娶啊，啊伊本来知影娶来要好命歹命，对唔？
4: 哦，好，
0: 啊唔通去共冤哦，
4: 我来共冤，
0: 你若共冤，你就搁做一条哦。
4: 哦，我困咧枕头困到够
0: 济呢。啊对啦，好啦。
4: 困到真困咧枕头，遐拢唔乜嘢。
0: 就好啦，就安尼就好啦。
4: 我帮桥姐。
0: 啊好，好，谢谢。
1: 喂，你好。
5: 喂，
1: 啊，
5: 好了，
1: 哎呦，
5: 这个吴老师的老听友啦，
1: 哦，
5: 我今麦今日哈，播一条这个男人阳痿哈，这阳痿这阵啊哈，作者不是老人的迄个专利，今麦为了三十通岁啊，少年压力大，迄个黄色看伤济，伊就阳痿啊哈，啊，今麦这条药啊是经验方，足无用的哈，啊，真足听啦哈，这个是哈，少年袂晓想啦，所因过多啦，得意过度的人啦，哦，也是高血压啦，糖尿病啦，心脏病啦，所引起的这个延迟，所引起的这病拢是阳痿啦，哈。啊，这家就变变叫，我药单我写就变变叫，伊个药味哈是十几味啦，会听无啦，啊嘛会个误差写下来安尼唔好哈。但是这个药我先讲，好啊，我会寄到恁家己站，和恁那个店长。
1: 你叫伊，你请伊吼，传来阮台北好
5: 无？哦，我再甲讲吼，啊，伊慢只来甲讲，你咩爱人，再来家己斟妥吼。
1: 啊，你当时会传？
5: 我明仔载就传啊。
1: 好。
5: 哦，我你讲吼，代表啊，这代表真好用，那食三工过。
1: 啊，人也要妥，爱讲迄顶管写啥？
5: 哦，我写一个男子阳痿啊，病病叫啦。
1: 啊，病病叫了哈。
5: 病病叫了哈。
1: 好。
5: 啊，我你讲食三工。
1: 嘿。
5: 哦。在买恁内底咧广告的迄个虫草龙，都有印，吼，迄达到到底算算叫？
1: 安尼吼，
5: 啊，啊，我讲迄个讲，加落吼，广告吼，会改啦，
1: 哎呀，
5: 啊，弄人会爱啦，
1: 哦，
5: 轻症的最少要食一个百疗程，十七天，当症的，哦，爱食差不多七个月，
1: 哦，
5: 因为这中药唔是简单吼，啊，这拢都养胃人，大家拢会使食。
1: 哦，
5: 我有写一个编号，我的贵宾卡476，
1: 四七六，
5: 哎哎哎，
1: 好，谢谢。
0: 来哦，各位听友吼，我甲你介绍，我遮的迄个番茄是最新的，是伫亚马逊河。巴西遐吼，伊爱坐船坐迄迪拜啊，入去山内倒队哦吼。迄是野生的呢，真罕得，真难得哦。我这有迄野生的迄个番茄吼，伊滴入咱贝亚队内底吼，卖迄个价值，卖掉迄个价，这当作数呢。啊，过来你会当我有迄番茄蜜，番茄蜜你会使安尼诶，开来啉，啊，迄口味不同款啊，伊特殊的。各有遐特殊的一种叫做青草，伊个特殊的专门的青草，啊，夹入去安尼，啊，个蜜，啊，个番茄，哦，迄种特殊的你感觉就知。啊，买晒参到咱诶地叶啦，地叶吼，迄桂冠地叶安尼，辣辣的，诶，几外好啉嘞。番茄迄个奶粉啦，奶粉那是初乳哦，哦，迄口味真特殊，浓重真特殊啦吼。哦，伊个啊，林刚这个介绍较清楚嘞吼，啊那。珍珠精，日本的珍珠精哦，你三时有准在吃一嘿，对你筋络啦、骨头啦，帮助非常的大。啊，那唔在吃2553-8999台北的电话，我吴清扬家，谢谢嘿。

0: 以当大诶，可乐啊，
1: 嗯，
0: 这年代男女当婚吼、哦嗯，啊，女大当嫁
1: 吼、哦，对嘞。
0: 啊，想讲你那以后要选的对象，你要嫁，
1: 要嫁什么翁
0: 啊？嫁什么翁、
1: 哦？当然嘛，想要迄落嫁哦，迄落骨力翁啊。
0: 哦，人这有写一篇真好哟、
1: 哦。哦，
0: 你那骨力翁吼，
1: 嘿，骨力翁，
0: 骨力吼，啊，都都动心贴的吼，几啊十担啦。
1: 哎呦，啊啊啊我若嫁了迄个扁担翁咧，
0: 啊扁担翁你都食得啦，配小锅料那全无忘你。啊，安尼你才去嫁哦，无你
1: 唔通，
0: 唔通卖嫁。
1: 啊，那准讲迄个嫁哦，善食翁咧。
0: 善食翁哦，啊都定定米糠嘛，定定这个诶扛扛扛。
1: 哦，安尼唔通
0: 我那卖嫁，留咧定定。
1: 啊，那无说你去嫁哦，迄个龙马翁咧。
0: 哦，龙马翁你都。心中那像咧蜂蜜香咧，冰冰冰冰，感觉唔难要热穿热多，啊，要来抬要来挂，大家拢会小病。
1: 哦，对对对对。啊，那叫迄个较爱跋脚，迄种跋脚翁咧。
0: 啊，你都跋脚伊那有钱转来吼，啊，金闪闪啦。啊，那无钱就甲你八家扛扛扛，互你无采工啦。你天天嘛无采工啦，较侪都甲你八去。
1: 哦。
0: 我袂啦。
1: 啊，那要嫁到迄个啊烟斗的迄个风流翁。
0: 风流是好啦，无、
1: 嗯、
0: 风流那是算是男性，啊、嗯，不过伊就定定伫外口伫咧街坊咧打滚咧、
1: 嗯，
0: 啊，你心中心情你阵吼，就袂轻松啊啦。
1: 安尼哦，
0: 嗯，
1: 哦，
0: 嗯，嗯，
1: 啊，够有咧，啊，那阵讲，啊，无我卖想卖想烟斗嘛，卖风流，我嫁予伊就拜拜啊翁。
0: 啊，拜拜翁虽然吼、
1: 嗯、
0: 是食较袂空啦，啊，不过吼，迄亲戚朋友看袂到当啦。
1: 安尼哦，
0: 好咯。啊，这个哪会去嫁到那家呢？我侥幸啦。
1: 啊，你要叫什么翁好？
0: 啊，几天前宣布独立卖给。
1: 啊，卖给。
0: 啊，
1: 好好好。
0: 一身空。
1: 哎，啊，
0: 一身空，空赢
1: 了。老来孤单嘞。
0: 啊，无多啦，你到今晚嘛是宣布啦。
1: 哎，安尼，我们宣布完。
0: 无完好啦。
1: 啊。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非凡音广播电台台长淑华，您正在收听的是资优网路实验电台。
1: 金牌教练柯文明，43岁的新竹承德高中的老师柯文明老师，黝黑的皮肤，双眼锐利有神。他是屏东雾台长大的卢凯族的朋友。运动神经从小就很发达的他，玩过足球跟田径，还有各式各样的运动都很拿手。高一时候的柯文明有着血气方刚的个性。为了帮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资优网络广播实验，加入拳击队，却没想到就这样开启了他投身20年的拳击之路，从此不可自拔地爱上他。

0: 高中加入拳击队的柯文明凭着累积起来丰厚的比赛与得奖的成绩，升学时保送了台中体专，在体专依旧持续参加国内外大大小小的比赛。25岁之前的柯文明已经是连续5年拿下全运会的拳击冠军，并且也代表我们台湾参加1995年广岛亚运赛。尽管他称霸拳坛，但是因为台湾没有职业拳坛，也少有专业的教练，从小因为经济状况不佳，从小不断打工的他，也因为现实的考量，他只有选择卸下拳套为现实生活努力。由于放不下对拳击的热爱，柯文明选择进入校园担任发掘千里马的伯乐。除了训练学生，他继续进修报考国立体育学院。不过每当到了国际比赛，柯文明教练就感受到台湾训练方法不足。
1: 我们训练学生跳绳，对沙袋挥拳，也做重量训练，但是这几年比赛回合数、时间长度、计分的标准等等呢，都一直在改变。如果我们不再了解，根本都得不了分嘛。我们应该学会更多科学化的训练方法，回来传授给选手们。
0: 于是他加入拳击协会任职，以便可以争取到国际赛场的交流机会，向优秀的外国教练请益。

0: 何伟民教练在拳击运动中为自己开启了一个人生的机会。
1: 我凭着坚持，在拳击运动里为自己争取升学的机会，也为自己找到安定的工作，更是我实现梦想的出口。我一定要帮助更多像我一样环境条件

0: 那呢，各位亲爱空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吴清扬哈。阮呢，千人乌豆油一罐300块，迄高级的你吃就应该内行的哦。嘿，你别行无下。苏克酸啦哈，同仁堂量子贴布，嘿，当加一片一片，看要大多伊哈。嘿嘛300块，乌麻油嘛300，嘿，一个无烟的香啦哈。香菇精是日本的吼，迄唔免阁掺味素啊，较袂落头毛吼，啊盐嘛唔免阁掺啊，你口味都方便，就是物件等下煮好，咱再来淋落去，安尼就方便了嘿。亮晶晶是枸杞啦，枸杞精华千块两嘿，乌里棒亮子乌里棒吼，迄嘛1000块嘿。啊来迄、那个叫做诺丽酵素嘛1000块，饮料的酵素有锭，啊有液体的，啊有胶囊的，安尼吼在你拣嘿，这个肌肉力啦吼。啊，即合作量子凝胶啦，吼啊，过来印加果油啦、丹参啦、日本的纳豆啦、第六代啦，嘿，我啊，这个真侪好物件吼，啊，这个、长胜菌啦，吼、哦、少得好啦，我拢食简单的，我老你说吼，啊，这个万灵松啊，补钙啊，精力宝凤凰衣啦，吼、哦、褐藻糖胶，起码过第二代哦，啊，所得住啦，吼、哦、过关灵啦，日本的金属精，迄不会讲。血红素啦，苦瓜生态啦，吼、哦，健康粥啦，吼、哦，这个营养素啦，胖咖有几啊种哦，这就是有做降压性的，要食到这吼、哦，有胖咖的奶粉，啊，有胖咖的蜜，哦，胖咖产品咯，啊，佮有胖咖的 DA 啦 ，DA， 啊，佮胖咖的这个叫做喷雾的，我、啊、你会记得唔知2553-8999台北抗疫2553-8999嘿。各地分店去订购都可以，谢谢。我看咱一挂熟悉周边朋友哈，伊原来去大陆做头路啦哈，这个壮年的人哈，去到大陆，拢多多少少拢会个交一个女朋友，或者小三啦。
1: 啊，你别讲小三啦，
0: 有趁钱哈，和因富足生活，啊，伊家己体贴，啊，两全其美。也那是钱较少吼，穷家积无物件吼，迄阵吼，人所以那个款的又搁走，吼、哎，啊，家己瞪一瞪多、哎，你干嘛、哦？没有钱你来干嘛？啊，你做什个烂事啊？
1: 啊，无钱来避免
0: 咯，避免咯。
1: 哦，
0: 啊，你搞难法，
1: 啊，
0: 这就是即卖吼，男性的一挂大波人啊，趁伊精力旺盛的时阵啊，远出到大陆。
1: 啊！你拢未想要娶一个小三哦？
0: 我想着想，暗姑啊，失败啊，失败啊，
1: 哦、
0: 失败、
1: 哦！
0: 迄个做要不要真多啦？拢会头通风报信啦、
1: 啊。啊！我你啊，你交一个，你想要交什么款的小三？
0: 我交哟、我交就是交讲，安尼啦，最好是亲像迄月娘啦。
1: 前面小娜要讲干那月娘嘞？
0: 暗时来，
1: 嘿，
0: 天不光就转去啊。都走起来啦！
1: 安尼敢要有责任哦？
0: 安尼这无名分的，无去用抓着呢。
1: 安尼讲未去用脏掉。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每日广播电台节目主持林心如。你今麦收收看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0: 啊，无挂路吼，安尼才会快乐啦。
1: 安尼，阮学到一招，爱像月娘同款。
0: 丢，
1: 好。
0: 喂，
3: 吴老师吗？
0: 妈。
3: 吴老师你好，
0: 好，
3: 你好，可乐你好，
1: 好，
3: 我想要请问一下，那个脚背那个铁钉刺到要用什么秘方？什么方法？
1: 卡去哦，铁钉啊切擦掉。
3: 对，
1: 问人秘方哦。
0: 好，
3: 那再麻烦帮我问一下。
0: 好，
3: 谢谢你哦，
0: 好，
3: 拜拜。
4: 喂，吴老师呀、
0: 哦！哟，
4: 哎，他拄好学小姐讲，个卡地铁个擦掉哦。迄酒窝对盐来搞就好啊啦。
0: 哦，好。
4: 酒窝对盐。
0: 哦。
4: 啊，甲搞嘞，啊，随时退房就好啊。
0: 哦，安尼吼。
4: 酒窝对盐就好啊。
0: 地铁个擦掉啦哈。
4: 嘿嘿。
0: 啊好。
4: 谢谢。
0: 谢谢。喂。
4: 喂。
0: 哎。
4: 吴老师。
0: 哟。
4: 我请教你哈。
0: 教哈。
4: 你看我贴地啦哈。
0: 嗯。
4: 哈。
0: 参考啦。
4: 讲什么的啊？
0: 嗯。
4: 前人栽花啦吼，后人占恩吼。
0: 你讲我做啥？
4: 讲前人栽花啦，后人占恩嘛。
0: 前人种树啦，后来占恩才对啦。 前人种树啦，
5: 后人乘凉，
0: 后人乘凉啦，这意思。就是讲前人种树，就讲有进前的人来看亏啦，买的人来享受安尼啦。
4: 哦，安尼哦，吼。
0: 啊啦。
5: 冇讲是大人做福报啊，是谁来享福啦？
0: 这句话不是歹话啦，这你都你老去做吊桥，好阮来行，阮感恩你啊，安尼嘛嘛。
4: 是大人打拼财产。啊，好事事接去安尼，无补去，啊，佫带后生个来，啊，好后生个接咧享受安
0: 尼。伊名，伊有迄名要来落课，也是要来享受人伊名，伊也毋是去甲恁，也毋是去甲恁害死大某，啊，伊才来占，迄就毋是安尼。啊，你咧讲个迄可能就是讲后前某死去啊，啊后生来，后生来，啥物来享受。来享受，
5: 迄
0: 人伊个命，迄袂要紧啦，
5: 迄
0: 唔通共犯嫌，
5: 啊唔是去甲害死，
0: 人伊也唔是迄个人，你要去共踹啊，啊伊本来知影踹来要好命歹命，对唔？啊唔通去共冤哦，
4: 我来共冤，
0: 你若共冤，你就搁做一条哦。
4: 哦，我困咧枕头困到够
0: 济呢。啊对啦，好啦。
4: 困到真困咧枕头，遐阿拢唔乜嘢。
0: 哦好啦，就安尼真系好啦。
4: 我帮住只。
0: 啊好，好，谢谢。
6: 喂你好。
7: 喂，好了，
6: 哎呦，
7: 这个吴老师的老听友啦，
6: 哦，
7: 我今麦今仔日哈，报一条这个男人阳痿哈，这阳痿这阵啊哈，作者不是老人的迄个专利，今麦为了三十通火啊，少年压力大，迄个黄色看伤济，伊就阳痿啊哈，啊今麦这条药啊是经验方。足无用的吼，啊，真足听啦吼，这个是吼，少年袂晓想啦，素因过多啦。得意过度的人啦，哦，也是高血压啦，糖尿病啦，心脏病啦，所引起的个个延迟，所引起的这病拢是阳痿啦，哈。啊，这加了病病叫，我药单我写着病病叫，伊个药味哈是十几味啦，会听无啦，啊嘛会个误差，写下来安尼唔好哈。但是这个药我先讲，吼，啊，我会寄到恁嘉义站，互恁那个店长。
6: 你叫伊，你请伊吼，传来阮台北好不？
7: 好，我再甲讲吼，啊，伊慢再甲讲，你要爱人，再来家己站讨吼。
6: 啊，你当时会传？
7: 我明仔载就传啊。
6: 好。
7: 哦，我你讲吼，代表啊，这代表真好用，那食三工过。
6: 啊，人也要讨，爱讲迄顶管写啥？
7: 哦，我写一个男子阳痿啊，病病叫啦。
6: 哦，病病叫了哈。
7: 病病叫了哈。
6: 叫好好好。
7: 哦，啊，我你讲食三工。
6: 嘿。
7: 哦。在别人来这里广告的那个冲草龙，都有印，吼，一打到到底算算叫。
6: 安尼吼，
7: 啊，啊，我讲迄个讲，加落吼，广告吼，会改啦。
6: 安尼
7: 啊，弄人会爱啦。
6: 哦，
7: 轻症的最少要食一个白疗程，十七天，当症的，哦，爱食差不多一个月。
6: 哦，
7: 因为这中药唔是简单吼，啊，这拢都养胃人，大家拢会使食。
6: 哦，
7: 我有写一个编号，我的贵宾卡四七六。
6: 四七六。
7: 哎哎哎，
6: 好，好，谢谢。
0: 来哦，各位听友吼，我甲你介绍，我家的迄个潘家是最新的，是伫亚马逊河。巴西遐吼，也爱坐船坐迪拜啊，这边山来倒对哦吼。迄是野生的呢，真罕得，真难得哦。我这有迄野生的迄个庞加吼，伊滴入咱贝啊队内底吼，卖迄个价值，卖价值，卖掉迄个价，这当作顺的。啊，过来你会当我有迄庞加蜜，庞加蜜你会使安尼诶，开来啉啊，迄口味不同款啊，伊特殊的。各有遐个特殊的一种叫做青草，伊个特殊的专门的青草，啊，夹入去安尼，啊，个蜜，啊，个番茄，哦，迄种特殊的，你感你就知。啊，买晒掺落咱诶地叶啦，地叶吼，迄规罐地叶安尼，辣辣的，几外好啉嘞。番茄迄个奶粉啦，奶粉那是初乳哦，哦，口味真特殊，拢总真特殊啦吼。哦，伊个啊，林刚这个介绍较清楚嘞吼，啊那。金丝精，日本的金丝精哦，你三时有准在吃一嘿，对你骨络啦、骨头啦，帮助非常的大。啊，那唔在吃，2553空白机台北的电话。

0: 所以当大诶可乐啊，
1: 嗯，
0: 这年代男女同婚吼、哦嗯，啊，女大当嫁吼，
1: 对嘞，
0: 啊，想讲你那以后要选的对象，你要嫁，
1: 我要嫁什么翁
0: 啊？嫁什么翁？
1: 哦、当然嘛，想要迄落嫁哦，迄落骨力翁啊。
0: 哦，人这有写一篇真好哟、
1: 哦。哦，
0: 你那骨力翁吼，
1: 嘿，骨力翁，
0: 骨力吼，啊，都动心贴的吼，几啊十担啦。
1: 哎呦，啊啊。那我那嫁了迄个扁担翁嘞，
0: 嗯，啊扁担翁你都食得啦，会烧锅料那全无忘你，
1: 啊，
0: 啊你你才去嫁哦，无你，
1: 唔通，
0: 唔通卖嫁。
1: 啊那准讲迄个嫁了善家翁嘞，
0: 善家翁哦，嘿、嗯，啊都定定米糠嘛，定定这个，诶扛扛扛。
1: 哦，安尼唔通唔通唔通，
0: 唔通我那卖嫁，留咧留咧定定。
1: 啊那无说你去嫁了迄个龙马翁嘞，
0: 哦龙马翁你都。心中那像咧蜂蜜香咧，冰冰凉凉，是感觉人要夜清白刀，啊，要来抬要来挂，大家拢会小病。
1: 哦，对对对对。啊，那嫁了迄个，较爱跋筊迄种跋筊翁咧。
0: 啊，你都跋筊伊那有钱转来吼，啊，金闪闪啦。啊，那无钱就甲你八家扛扛扛，互你无彩工啦。你天天嘛无彩工啦，较侪都甲你八去。
1: 哦。
0: 我不啦。
1: 啊，那要嫁到迄个啊烟斗的迄个风流翁。
0: 风流是好啦，
1: 嗯，
0: 无风流那是算是男性，啊、嗯，不过伊就定在外口，伫咧街坏咧打滚咧，
1: 嗯，
0: 啊，你心中心情的阵吼，
1: 嗯，
0: 就袂轻松啊啦，
1: 安尼哦，
0: 嗯，
1: 哦，
0: 嗯，
1: 啊，搁有咧，啊，那准讲，啊，无我卖想卖想烟斗嘛，卖风流，我嫁予伊就拜拜啊翁。
0: 啊，拜拜翁虽然吼、
1: 嗯、
0: 是食较袂空啦，啊，不过吼，迄亲戚朋友看袂够重啦。
1: 安尼哦，
0: 好咯，啊，即个奈去计较去食呢，我侥幸啦。
1: 安尼要叫什么翁好？
0: 啊，几天前宣布倒去卖价。
1: 啊，卖价。
0: 啊，
1: 哦好好。
0: 一身空。
1: 啊，
0: 一身空空赢
1: 啦。老来孤单嘞。
0: 啊，无多啦，你甲即卖嘛是算无啦。
1: 哎，安尼我嘛赚无望。
0: 无望好啦。
1: 啊。